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3圈2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带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带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带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利的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其实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
1: 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like wow。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裙，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无球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拦肩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

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

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

卡拉利斯，漂亮，就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那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

不是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啊，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3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斯歪，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

八老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x100米的第四名，这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

0: 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海蒂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力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

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0。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91年6月24号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脚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不是，是休克224。没问题。普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了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肖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呢最高光。

0: 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阿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徐晓丽第三次尝试2米29。徐晓丽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徐晓丽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徐晓丽的，2米29也是徐晓丽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徐晓丽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
1: Latina Alambao,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for Ethiopia, Jordan 14. The defending London Diamond League champion, Jordan 13, Fanta Naleda.
0: 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古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

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夫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On the runway in the javelin will be Ramesh Vatiragay of Sri Lanka, who of course in the recent 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The bar looks like it's being moved up to a new victory record. It is indeed. The bar standing up to 6:03 in the pole vault, which would be an outright new victory record for Carolise.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

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你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发到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查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3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

0: 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女子1500米，卡洛姆3:53.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04.74。比赛开始。
2: Away we go then over 3 3/4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for the pace.
1: 赛会的记录是3:56.60。
2: $5,000 up for grabs as a bonus if anyone breaks a meeting record, and they have set out like they want to break that meeting record.Makahe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1: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瓦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海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2: أما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ال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60 من الثانية
1: 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0圈，所以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2: 卡
1: 勒姆保持住自己的节奏。
2: إذن المشاركة الإثيوبية تتصدر المتسابقات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احدة منفردة 400 متر أخيرة.
1: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

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海洛摩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凯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我是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

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她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四百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四百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美国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

汤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1996年2月8日出生，这样斯里兰卡选手帕蒂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orte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a.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

0: 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瓦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哈利个子很高，1.96米，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 the pacemaker for Marcelo Morocco takes it over. Mario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the G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for Kenya.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帕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

0: Grazie a Sara, Simeon Aram, Kibiot, Al-Bakali。
1: 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

0: صدر الترتيب والبركة المائية قبل الأخيرة في هذا السباق. البركة المائية قبل الأخيرة انطلاقة جديدة.
1: 真是轻松啊。 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帕卡利开始提速，
2: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1: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الدوحة 2026 والمؤجل حتى 19 لظرو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一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两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毅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
1: 三十分。

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她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抓吹球出击。
1: 正手吧，零放。
0: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正手吧，拜对。
0: 现在山口茜后场的吊球也比较多啊。

一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启一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摆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0: 错。
1: 前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山口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所以山口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
2: 了。
1: 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拍球没有打准。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0: 角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胜利者，这个team

0: 点杀的还是挺尖的。
1: 真不错，破金 nine，
0: 把比分优势保持住。这个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2: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Mark Mitchell.

0: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判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他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他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
1: 现在，这时候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 好，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 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 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

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五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在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县直线的长沙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县的正牌底线。嗯，山口县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1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

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局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在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是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它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党员网。嗯，山口县傍晚没有过，这段时间网址以后。

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茜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茜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茜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茜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茜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

0: 三口茜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茜，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界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

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正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长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比4。 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 好球，分了一个半场。看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 这个球接外了。

0: 这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 对手全部倒地，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Thank
1: you.
0: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哦，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2个发球。刚才谭家明知道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抢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
2: 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的非常好，这第三拍拿的急了一点，没事，12平。
0: 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的非常好。

潘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潘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潘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然后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

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苏本麻又来接发球，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 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 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推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润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胜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新人进攻，刚才

得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曼麻又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下来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对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出道游记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好球，潘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松本麻佑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谭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的确实很潇洒，技术很过硬啊。刘胜书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书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辅导游记下来之后拦掉，哦，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前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苏门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球界11-8，刘胜说谭宁领先三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说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说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宋本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

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怡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对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怡静和罗徐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转压。挡网，刘胜书在后场。强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Thank you.

0: 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再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红雀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的没有那么的坚决。接外了。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在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低局的技术间歇。

挡得不错，这排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0: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 这球有点擦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 20比9， 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Thank you.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的前场。

0: 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嗯，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龚绮有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龚绮有花的自身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 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 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

0: 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宫九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宇飞金瑶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
1: 也速度有点慢，而且
0: 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有花出现了失误。

突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

视线判球出界，陈宇飞比分反超。 陈宇飞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6个团体的冠军了，4个苏里曼杯和2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四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挡网，再给头顶。龚雪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现在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龚雪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我们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对角线，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龚雪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16。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

0: 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for number 2.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牌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宫崎有华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面宫崎有华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判短的，刚才这排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排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排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度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吹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

往前连贯。回放。这个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二十平。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杀推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龚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就是它是一种精神，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0: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啊、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戴爱莲先生开始，到80年代李玉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2: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乔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0: 舞及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2: 同音同源，
0: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那，然后他站在那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2: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他在处于某种目的啊，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他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他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
2: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1: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2: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

0: 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1: 对，
0: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1: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性的，
0: 对，
1: 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时候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腾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一个大圆盘里边，体现的还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里面。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神奇的搭上了一个画卷，是吧，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你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我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舞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他的跑酷，他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他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它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它又非常有它的那个品味，就是它跟巴黎不一样。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它也当代，但它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它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它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式，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承载他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艺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4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的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3: 谢谢北京。

0: 谢，中国。
1: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然后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2: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3: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他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符号感，它是能够让你有一种既产生了距离感，又拉近了距离感。就产生距离感是，哎，好像非常的端庄啊，我要有仪式感，我的着装、我的行为、我的举止，然后通过工作人员、通过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第四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2: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三轮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今天呢，在评论席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刘烨指导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刘指导您好。
1: 你好，小雨。
0: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两支球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呢，都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在乌拉圭队这边，其实您刚才分析过了，努涅斯呢，他在锋线上出现之后，有可能会出现的变化。那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和略伦特两个人，替换了上一场比赛当中的奥尔莫和波罗，在您看来用意是怎样的呢？
1: 我估计啊，就是对他们这个，西班牙队猜到了贝尔萨不会退让，他还会打他们的这种很具攻势性的这样一些比赛的模式，所以他在身体对抗上又增加这些人，所以梅里诺的身高啊、后插上啊，包括略伦特这些位置。哦，
0: 亚马尔在前场形成了抢断，虽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顺进去，但是自己还是拿到了，左侧再传有变线，直奔近角。比赛刚刚开始，乌拉圭队的球门前风声鹤唳啊，奥亚萨瓦尔他的这次传中险些变成了一次直接攻破对方球门的线路。
1: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拉圭队自己也总结说，我们前几场犯的错误太多了，刚刚这不还不到一分钟，
0: 对，
1: 中后场就一个失误，还好补防的比较快，或者说体能比较充沛的开场阶段还来得及补，但这个问题好像一直在困扰着本届世界杯的乌拉圭队。
0: 巴耶纳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直接被门将穆斯莱拉得到。借这个机会啊，我们赶快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在乌拉圭队这边呢，首发的门将是23号穆斯莱拉，两名中后卫是3号卡萨雷斯和16号奥利维拉，左右两个边后卫是25号萨纳布里亚和13号巴雷拉，在中场有5号乌加特、6号本坦库尔和8号巴尔维德，在锋线上9号努涅斯突前，左右两边是20号马克西阿劳霍和14号卡诺比奥。西班牙队这边的门将是23号乌奈西蒙，两名中后卫是14号拉波特和22号保库瓦西，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24号库库雷利亚和25号马克思略伦特，在中场有16号罗德里、6号梅里诺和20号佩德里，在锋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出前，左右两边是15号巴耶纳和19号亚马尔。

0: 为什么赶紧介绍的那么快，主要是怕两支球队一会儿又出现险情。
1: 对，本届世界杯打到小组第二轮到第三轮这段时间呢，开场就进球的次数很多。
0: 是啊，哎，
1: 小雨得赶紧先把我妈介绍完了，看场上的比赛。
0: 关键亚马尔这边单突又来了。亚马尔呢，今天他的这一侧对的是这个萨纳布里亚，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乌拉圭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首发的是比尼亚，当时呢感觉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萨纳布里亚呢在第二和第三轮是连续获得了首发。这名球员呢，他虽然现在是在皇家盐湖城效力，但是之前曾经在马竞的19岁以下，我们去看一看，
1: 是是，
0: 真的是很难预测。哎，
1: 反正第一分钟的时候呢，感觉跟之前一样要打这个疯子一样的攻势足球，或者说压出去打，但是打到第二分钟之后呢，就发现他的西班牙队控球的时候呢，他收回来防阵地战了。看看之后能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如果说退守半场防守，保持这个防反的态势的话，有可能就是他听从了队员的建议。
0: 但您说的这个第一分钟和第二分钟感觉啊，好像让我想起那种类似于电影当中场景的画面，就是穿好了风衣，拿好了武器，准备抬着头出门，刚一开门发现对面几个坦克炮口对着自己，赶快又回来。
1: 是，所以对德拉夫人的来讲，乌拉圭队所采取的这个比赛的策略啊，太重要了。
0: 是啊，
1: 给不给西班牙队留空间？不留空间的话，西班牙队再打攻坚战，会不会又落入到打佛得角那个境地？
0: 没错。而且呢，最主要的是这个小组它的竞争实在是太微妙了。现在西班牙队4分排第一，乌拉圭队2分排第二，佛得角2分排第三，而这个沙特呢是1分排在第四位。就理论上来说呢，当然西班牙现在出现的主动权很大，而另外三支球队其实都有机会。如果说这场比赛乌拉圭要是输给西班牙，那边佛得角把这个沙特赢了的话，或者是沙特赢了佛得角，不管是谁赢谁吧，乌拉圭现在就掉下来了。
1: 对，就即便乌拉圭打平，他在3分的这个序列里边也不保险。前场的高位逼抢还真抢出一个机会来。
0: 本坦库尔，其实本坦库尔他的这个位置今天应该说是会有一点坚决的前提，在之前呢他经常是撤回到乌加特的身边来，不然的话乌加特就是一个人管两边，有点顾此失彼。
1: 是，
0: 但是呢今天本坦库尔顶上去之后，他得一方面帮助球队做前场高位逼抢，另外一方面他得解放一下巴尔维德呀。
1: 是，所以开场这5分钟乌拉圭队比赛的这个节奏呢也很值得去观察。就当西班牙队控球很稳的时候，他就收缩，那一旦有前场高位逼抢的时候呢，他就抢一下看，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先看这球。
0: 阿劳霍，拉波特顶到第一点，因为西蒙这一下出现了失误，没有能够拿到球。
1: 无奈西蒙这个出接高球的手型动作呢有点让人看不懂，这种高球应该是摘的方式，他有点又是像在怀里抱的方式，
0: 而且手打得比较开，再加上呢有个对方的球员起跳干扰。
1: 是，
0: 但是乌奈西蒙他确实是个好门将，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这种让喜欢西班牙的球迷心里边感觉咯噔一下的这种。就像乌奈西蒙啊，包括库库雷利亚，其实呢很多的球员吧，现在很多的西班牙的这些球员都曾经呢不论是在青年队还是在国奥队都是德拉芬特带出来的。
1: 是，那乌拉圭队属于有限的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他一看到这个西班牙队有很稳定的控球这个趋势的时候呢，他就不上，这倒我觉得倒挺好，对乌拉圭队来讲倒挺好，不会耗费太多的体能。就现在赛前传出来队员跟贝尔萨之间的这个矛盾在哪儿，就在训练，就是间歇期的这个训练太令运动量太大了，
0: 但是这是贝尔萨的风格呀。当然其实呢就像您曾经提到过的，就是足球在变化，年代也不一样，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特点。
1: 是，
0: 这是刚才乌奈西蒙最后这手啊感觉还缩了一下，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这个猜的对不对，因为

0: 定，这咱们真正的门将没有在，就是不知道在那一瞬间他是不是稍微的有一点怕跟对手撞到之后导致受伤，
1: 肯定受干扰了。
0: 亚马尔的这个角球是炫前点，如果说呢纯争高空球，其实西班牙的优势呢倒并不是特别的大，特别是在身体对抗和禁区内绞杀的过程当中啊，这是乌拉圭队非常擅长的。
1: 是，所以在这时候换了个人来主罚，
0: 哎，改成了外旋球，
1: 哎，落点不错，但还是被本坦库尔把前点这球给解围了。
0: 卡诺比奥在疯狂地向前追击，
1: 哎，
0: 一直冲到了乌乃西蒙的面前。
1: 是，这是很贯彻贝尔萨的战术要求。
0: 是，
1: 就贝尔萨甚至在利兹联队带球队的时候呢，他会要求在防守阶段呢处于人盯人状态，就是这个人跑到哪儿你盯到哪儿，知道这个球权转换。所以那段战术呢说实话很好看，但是给利兹的球员累得不轻。
0: 这需要第一是极其强大的战术支撑，第二是到了下半场怎么办，
1: 体能很重要。但他当时利兹联队当中有很多美国的球员，美国球员能跑，阿伦森他们这几个能跑快，但是现在乌拉圭的这些球员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这得观察了。
0: 您看刚才乌拉圭队的这条防线啊，后防线摆的刚才甚至是有六个人摆成了一条线，基本上刚才的手势一度呈现了这个640的这样的一个手势。
1: 是，看来沟通的效果应该说还不错，
0: 哎，
1: 对吧，
0: 古加特的回球，西班牙非常注意抢乌拉圭队在中场做衔接的球员。
1: 是，
0: 但是呢这可能又会是一把双刃剑，当卡诺比奥马克西阿劳霍包括努涅斯全都收回来的时候，乌拉圭队后场获得球权如何去处理，往前场打长球送过去，前面没有人，这个快攻呢也很难打出来。
1: 是，你看现在乌拉圭的站位啊都有点像640也好541也好，因为乌加特这个位置他经常啊就往回撤，
0: 对，
1: 他在填补中卫之间的这个空当，根据这个梅里诺或谁插上的这个瞬息的他来做这个决定。
0: 库库雷利亚，哎，这一顿感觉不是他的风格呀，作为边锋库库雷利亚应该坚决的前突。好球啊，这个转移视野真开阔，哎，这个防守也很漂亮，萨拉布利亚时机抓得很准。
1: 亚马尔开场之后啊10分钟时间之内在右边路至少尝试了4次的个人的操作，但这4次呢最大的收获只是造成了角球，没有一次形成有效的突破和传中，甚至这一次都是一对一单挑这个萨拉布利亚。
0: 所以乌拉圭对于他这个点的盯防，相信之前教练组给萨拉布利亚这边应该是单独开了小灶的。
1: 哎，在前腰位置上西班牙队缺一个衔接者，中卫出球啊包括罗德里的接应都没问题，再往前深入这一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现在梅林诺只能回撤，乌加特一直跟着他。
0: 另外呢阿尔维德一直在盯着罗德里，
1: 是，
0: 这分工太清楚了。
1: 这就是谁啊，贝尔萨的绝招，责任落实到人。
0: 哎，好球，脚后跟的传球，佩德里禁区内再做争抢，双方其实都好像有点亮鞋底，但是比赛依旧在流畅的进行。贝尔萨说了，他们三个人回家你也得盯着，
1: 哎，喝水的是跟着他，
0: 对，你看看他喝的是什么水。哎，正说着呢好像这个补水时间还真的快到了，
1: 快到了。哎，
0: 佩德里再交给亚马尔，亚马尔一漏，后点略伦特上来了，直接起球，反勾球到中间来，姆斯来了。乌拉圭队确实还是凭借着中路防守的人数优势啊，让西班牙队没有办法形成连续的强点，否则的话姆斯莱拉出击之前这个点如果再有一个人的话那就真的悬了。
1: 今天乌拉圭队他没有完全放弃贝尔萨的这个思路，就是该抢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盯着去抢，

0: 但是抢不下来，或者说已经预判的不对的时候呢，就不再做无谓的这种挣扎，就赶紧退回去。
1: 是，
0: 特别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在游刃有余、前后都可的情况之下，不能莽撞。哎，
1: 全场形成了抢断，巴尔维德。巴尔维德在观察中路，推到前点，脚后跟传球。这是看到了身后啊有队友，但实际上自己打门也还是可以的。
0: 哎，
1: 但是这一下乌拉圭队又在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了，萨纳布里亚。而这个时候呢，乌拉圭队所有的球员呢都还没有退回去。马克西亚罗霍这一下危险了，带多了。但现在乌拉圭整体在进行前压，西班牙队找乌拉圭队右侧防守的空当。巴耶纳一对一强行的传中，还是受到了干扰。卡塞雷斯，
0: 就这种踢法，双方丢球的风险都在提升。为什么呢？空间都打开了。
1: 是。
0: 那刚才我们就讲到努涅斯，这球巴尔维德抢下来，很从容的带球观察努涅斯的跑位。第一个，他跑位跑得不好；另外一个呢，传给他之后呢，做球那下想蹭脚后跟做球，做的也不是特别的合理。不是，这就是努涅斯的双刃剑。他很积极，能跑到位，但是处理球的精细程度还差那么点事儿。
1: 所以呢，我感觉他现在就是导致自己的直接射门的信心在下降。
0: 哎，
1: 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不敢果断的起脚。
0: 是，他甚至那个球可以起脚，
1: 可以打。
0: 哎，
1: 古格雷利亚的抢身前，卡诺比奥真能拼。
0: 哎，那
1: 哦，这一下。有没有犯规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裁判并没有鸣哨。努涅斯还是选择了传中，但是相当于是还给了西蒙。
0: 是，他最后处理下球的这个细腻程度啊，真是让人感觉到可惜。这么好的身材，那去抢这下时机很好，他是蹬在球上，并没有蹬在这个库库雷利亚的脚上，所以裁判员没吹。
1: 所以当时在本菲卡效力那段期间呢，他之所以进球多，就是因为那会儿不断的进球，在不断的支撑自己的信心。
0: 哎，
1: 就像很多教练所说，胜利会带来胜利，他进球也会带来更多的进球。
0: 是。
1: 凯德里，
0: 为什么咱们说这段时间双方丢球的这个风险就在上升呢？打快攻对攻的时候，乌拉圭队前场不如西班牙队精细。你说像刚才努涅斯他们获得这机会，反过来交到这个，
1: 对，是奥亚塞
0: 尔、亚马尔他们几个奥亚塞尔的脚下的话，那处理球质量完全就不一样。
1: 巴雷拉头球解围没有顶远，罗德里的这个身高还是有足够的优势。卡诺比奥在这一侧真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0: 啊，
1: 一会儿去压库库雷利亚，一会儿又反过身来刚才去合围佩德里。
0: 是，从小他就这个
1: 小时候在高原待过，是不是体能储备好？
0: 因为他小时候我们看他跟那小孩踢球的时候就这种风格，挺愣的，作风很勇猛。
1: 好
0: 球，
1: 哎，还粗中有细。你看右侧的传中，本坦库尔，应该是马克西阿劳霍在中路的包抄。今天马克西阿劳霍呢，由于西班牙队对于他的盯防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所以今天他的球权其实并不像前两场那么多。
0: 对，
1: 但是呢，对于乌拉圭来说，好事是除了他之外其他的点可以开了。
0: 而且前场的获得的球权呢数量在增加。不过咱们前面一直说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未必有的时候你压着攻他的时候是个好事，特别是今天乌拉圭队在门前显得效率还不是高太高的情况之下，还是也在累积着自己的风险。
1: 对，这两支球队呢，在对方的防守赛区获得球权的这个数量，在整个48支球队当中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0: 哦，
1: 所以说他们都有高位逼抢，在对方的防守赛区直接获得反击机会的能力。只是说呢，乌拉圭队他们前两场体现出来的效率比较低。卡诺比奥，
0: 卡诺比奥，他快，他做的动作很坚决，一切都是以他能啪

0: 趟球那下起速度为前提，所以他拿球这几下，西班牙队防的这块还真难弄。你包括库库雷利亚跟他两人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呢，目前看没有太大优势。
1: 是，
0: 前两场比赛库库雷利亚在这个西班牙队的左边路打得多火，如入无人之地一样。
1: 而且感觉呢，这可能跟本场比赛的这个主裁判阿尔法特啊，他的风格有关。因为这名裁判他是来自于美国，他是属于那种美洲系的那种执法的感觉。对于一些可能在欧洲裁判看起来是介乎于犯规或者不犯规边缘的这种身体对抗的话，在他那儿基本上就是正常合理。无奈西蒙刚才的出击，球又没有拿住，卡多比奥的打门在中间被踢出来，中间确实人太多了。这乌拉圭的这个进攻啊，刚才让西班牙的禁区内还挺狼狈，但是转瞬间西班牙队的进攻呢就弹出去。中场的球权转换，您看刚才这一下拼抢，就是抢完了之后西班牙的球员倒在地上，但是呢乌拉圭队这边进攻继续，裁判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就是他对于这个身体对抗的接受强度或者宽容度是比较高的。
0: 是，世界杯的难度就在这儿，虽然他也统一在开会在讲课，但实际上他裁判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对足球和对抗的细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你包括阿根廷的主裁判有几个执法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种动作犯规。
1: 对，
0: 在阿根廷联赛当中这只是小 case。
1: 是，我在现场看过一些这个巴西五人制的足球的比赛，正式比赛硬地上放铲啊。哦，这个球传过来很有危险。奥亚萨瓦尔差了一个小脚尖的距离。
0: 是，
1: 布拉圭队这边后场直接就找努涅斯的身前，这努涅斯他的跑动的姿势跟当年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最后门前的这一下。
0: 是，
1: 罗德里现在梅里诺还是跟罗德里几乎是一个平行的头后站位，
0: 无加特跟着跑，跟影子一样。正好梅里诺的位置呢是在右肋部，无加特的防区就往那儿靠。
1: 是，然后本坦库尔这边紧咬着佩德里，然后巴尔维德紧盯着罗德里。
0: 现在塞
1: 亚马尔自己突了，连续的马赛转身，这逆时针一个，顺时针一个，但是顺时针这一圈过来，这已经四个人合围了。
0: 是，而且亚马尔出来接球的时候呢，萨纳布利亚就一直跟着他。
1: 对，
0: 然后亚马尔那个位置谁去填的呢？梅里诺去填，然后呢乌加特又过去，
1: 又跟过去。
0: 这非常典型的贝尔萨的人盯人战术，
1: 就这种长时间的人盯人啊，在篮球的赛场上都很难能够完全执行下来。
0: 他这个好处呢真的就是说是不容易漏人，坏处是什么呢？被人给带开带散之后呢，进入到一个区域一对一的时候呢，就容易形成实力上的这个悬殊对比。你说亚马尔如果把某一个队员拉到很开阔的地方过的时候，你就防不住了。
1: 卡西亚罗霍，努涅斯需要把球传出去，然后自己再往前走，努涅斯自己带的有点多了，脚后跟的传球，萨纳布利亚。阿劳霍呢？今天他只要打到这个位置上来，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对于他的盯防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0: 对，
1: 包括略伦特。其实从这届世界杯来看啊，在已经进行过的四场南美洲球队和这个欧足联球队交手的过程当中，还真别说这南美洲的球队的战绩非常好，打一脚远射稍稍的高出。
0: 这是巴尔，这是
1: 本坦库尔
0: 打的吗？
1: 本坦库尔
0: 啊，但是刚才这个谁的突破啊，马克西亚劳霍这个突破真漂亮，
1: 稍稍的高了那么一点点，挂了一点外脚背，抽到了球的底部。
0: 我还想说呢，这个区域让巴尔维德来那么一脚的话，乌奈西蒙要难受的。
1: 但刘也知道，巴尔维德上一轮比赛啊，七次射门零射正，
0: 零射正。
1: 但是可能呢，那场比赛他的心态是属于那种相对有点着急的那种状态。
0: 对， 而且起脚之

0: 前你周围所受到的压迫的那个环境也不一样。刚才这个本坦库尔踢脚之前，周围是很宽松的。
1: 是，嗯，都去压巴尔维德了嘛。因为刚才在巴雷拉准备掷界外球的时候，远端卡诺比奥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虽然说镜头的焦点没有在他们身上，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手上全都有小动作。今天他们俩的较劲，我觉得是一个看点。
0: 嗯。
1: 维伦特在身后的犯规。
0: 对，咱们说形象点呢，今天贝尔萨这个防守策略呢，就像车间主任。岗位责任制，就你这块出了事儿，这些工序出了问题就是你的事儿，对吧？没有咱们说很多时候现在足球所说的区域结合盯人，你的区域你负责，你的盯人你负责，他现在基本上就落实到人。
1: 嘿，这一下挺准。其实这个用白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对，但是今天呢，对乌拉圭队来讲，刚才小雨你提到这个点很好，就是你这种踢法，包括你的体能能不能撑得住，一个重要的原因。瓜达拉哈拉的这个海拔高度是1500多米，
1: 对，
0: 将近1600，那你是不是能这样持续很长时间？这也是很考验乌拉圭队的。
1: 西班牙队刚才的这个破线传球啊，没有能够传过去。其实刚才那一瞬间，乌拉圭的后防线身前防守是相对单薄的，只有一个人。但是佩德里的这条线呢，正好又选择在了那一个人的附近。
0: 反正今天在乌拉圭这种时松时紧的逼抢模式之下，西班牙队中场失误多了很多。中场传球失误多了很多。
1: 而这场比赛呢，也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唯一的一场在墨西哥进行的比赛
0: 啊。
1: 所以说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您提到的这个场地的适应状况，包括他们的地貌环境和气候的适应状况，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挑战。乌拉圭这边直接把球开向对方的球门。
0: 乌加特上来防的这下呢非常的凶，而且顶人这下呢是连人带球一起踢的，这下你看搞不好啊，我们看大腿顶这下，哎呀，萨瓦尔啊，会顶出一个硬包来。但今天这就是乌加特的防守任务，要么推到后卫线的位置，要么呢从后向前来断墙，来实施防守。
1: 而且乌加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硬朗的球员。
0: 对。
1: 当然，乌拉圭全队都是属于这种风格。
0: 70-80年代的时候，乌拉圭被国际足坛称为什么？称为足球垃圾。就是这个王子，弗朗西斯科那一代，
1: 弗朗西斯科利，
0: 弗朗西斯科利那一批。
1: 您在想，包括到后来蒙特罗这波人
0: 啊，
1: 其实也是这个风格呀。
0: 对。再看那次远射，
1: 阿劳霍的突破啊，牵制了对方的注意力。
0: 是。
1: 其实刚才我们是开个玩笑，还真不是都在防巴尔维德，是都在被阿劳霍牵制住了。
0: 对。所以前面这39-40分钟啊，今天乌拉圭队打得好，这战术呢合理，就是咱们所说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平衡，也不是完全没头脑的一直在抢，也不是完全就收回去，它是有自己的实际的设定，审时度势来处理自己的这个防守策略。
1: 其实从您的这个表述来看，感觉今天乌拉圭队跟西班牙队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比赛阅读能力。
0: 对。
1: 好像现在在世界足坛上跟西班牙拼比赛阅读能力的球队并不是很多能有一拼的，但是今天乌拉圭这40分钟拼得不错。
0: 是。
1: 又是局部的疯狂逼抢，往往能够在最狭小的区域内形成人数优势，但是刚才这一下佩德里宅得很漂亮。乌拉圭队防守合围未果之后，防线立刻拉起来。贾马尔看看这次一对一的单挑，萨纳布里亚还是没让对方过去，梅里诺跟上来的放铲，紧接着略伦特右侧再起球传到中间来，有没有机会转身的打门？
0: 哇，
1: 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但是却弹过去了。

0: 39岁的穆斯莱拉呀，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1: 谁也没想到穆斯莱拉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失误。
0: 而且刘烨知道这个球真的，我想夸一夸佩德里，就是在这个场景之前，乌拉圭队对于西班牙的中场合围非常凶，但是佩德里几乎是3-4个人之间把球给摘出来，使得呢西班牙队进攻可以延续，于是有了后面这一连串的配合。
1: 是，
0: 包括西班牙队右路，您看略伦特、梅里诺连续的上抢，亚马尔1-1打不透，但是那两个人一上来，这个区域就打通了。
1: 这个还真挑不掉草地的毛病。这个草质量很好。穆斯莱拉这是自己倒地之后啊，他这个动作啊，我感觉他是想把球给扣住，就是接住，他不是向外扑，要向外扑的话可能把还这个力度还不至于这么小，结果成了他想把这个球接住，卸力的时候没卸好，反倒给卸到门里边了。哇，乌拉圭的球迷不敢相信，而且这个时候人西班牙还少一个人呢。
0: 对呀、
1: 哎呀，萨瓦
0: 尔还在下边呢。
1: 对，
0: 这样的话，第42分钟，巴埃纳的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了。这个进球也是巴埃纳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同时也是他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巴埃纳这可是巴黎奥运会冠军球员呀、
1: 是，
0: 您还别说，他就是关键时刻进球，因为他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就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全在决赛打法国那场比赛当中
1: 啊。而且在这次围抢过程当中啊，乌加特还伤了。
0: 哎，
1: 你看啊，
0: 这其实是佩德里摘的这一下，
1: 他的右膝关节，
0: 哎，
1: 扫空了之后啊，他的右膝关节扫空了之后变形了，这是你看，你看，
0: 哎，这身体巨大的冲击力啊，而且他脚扎得比较实，
1: 是，
0: 有可能会形成韧带或者半月板的损伤啊。
1: 嗯。
0: 如果乌拉圭队缺少了他这么一个狠角色的话，这时后防线前缺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1: 而且这一波的乌拉圭的丢球，损兵折将，伤士气，还丢了比分，就等于这10几秒把他们前面40多分钟的努力全给化为乌有，伤了一个人，丢了一个球，而且是一个失误的丢球。但这过程当中啊，小雨之前说这个佩德里正好，一个是他球控着不丢，再一个呢，他始终很坚决找谁，就找亚马尔。
0: 对，
1: 绕了一圈摆脱完了后，还是在给亚马尔，亚马尔在那个位置形成突破，形成对方的4人的防守之后，其他人的位置就丢了，让这个谁略伦特有了一个传中。
0: 乌拉圭队这边呢也是一个被迫的人员调整，换下了乌加特，换上了德拉克鲁斯。但德拉克鲁斯呢，实际上他是一个攻击型的中场，也是一个能够在前场提供创造力的。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们的防守硬度可能会下降，但是会在进攻端多增加一些投入。
1: 嗯。就是说到乌加特这个伤啊，实际上本届大赛当中很多球员都提出来赛季当中联赛当中的疲劳性积累，你包括捷克的绍切克也是一个非对抗情况之下的一个抬脚封堵，一落地韧带十字韧带也出问题，
0: 是
1: 现在看也是个断裂。
0: 这种疲劳的积累呢，说不定在某一瞬间就在一种你无意识的状态下爆发了。
1: 是，
0: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8分钟的时间，以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佛的脚小组第二。
1: 哦，
0: 因为那边的是平局嘛。
1: 嗯。
0: 如果说是3分拿到一个小组第二，也算是挺幸运的。那就还有4分没准出不了线的呢。
1: 是是，就他就不用再去争那个小组第三算那个分了。哎，
0: 就别让自己啊把自己放在那个境地当中。
1: 对，
0: 那现在韩国队一样
1: 啊，
0: 又不好走，但是呢感觉自己的希望又越来越小。
1: 对，
0: 所以说天天还得练，那个场地费啊，这个酒店的住宿费还得交。
1: 对，而且内部呢

0: 啊，还得经受着主教练受到批评的这个煎熬。
1: 是，
0: 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突发事情，从丢球到这个受伤发生之后啊，乌拉圭的那个劲儿稍有点泄了。
1: 哎，
0: 这个心理上的波折肯定有的。西班牙呢，脚下技术确实是好，就是像刚才乌拉圭的那种抢法，一般的队早就抢懵了。
1: 嗯。
0: 别说抢懵了，球就直接断下来了。但是西班牙队始终保持那个区域，叮叮当当的给你扛身体，脚下球还不丢。
1: 而且这种个人点位的、个人技术的爆发
0: 啊，
1: 很重要。刚才主裁判是挡了一下奥亚萨瓦尔。萨纳布里亚左侧的传中被解围出来，继续前场逼略伦特。德拉克鲁斯呢，上来之后扮演的是一个前腰的角色，他的站位更靠前，所以现在是本坦库尔撤回来，承担了之前乌加特留下来的任务。
0: 嗯。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发生一些位置和人员特点的变化之后呢，在前场的中路，西班牙队可能会有更多拿球的机会。
1: 哎。如果按照之前贝尔萨的任务分工的话，像您说的这个分工责任制的话呢？德拉克鲁斯上来，如果他接的是本坦库尔的班，他就应该去盯佩德里。
0: 嗯。
1: 但是他给佩德里的压力应该不如本坦库尔给的大。
0: 哎。而且甚至我都觉得可能啊，就不再存在乌加特防守往后卫线上退的这个可能性。
1: 嗯。
0: 他就后边就四个后卫。
1: 就四个后卫。
0: 就缺少一个后腰的回撤保护。
1: 乌拉圭队呢也知道，如果这场比赛输了，输一个跟输两个可能差不太多。
0: 哎，
1: 因为都是两分，可能呢会落到小组第三。那两分的小组第三，基本就是直接淘汰。
0: 是。
1: 西班牙队的进攻又来了，禁区内奥亚萨瓦尔对身体的这一下，奥利维拉还是没问题的。今天几次在身体内呢扛奥亚萨瓦尔，这第一下接触，奥亚萨瓦尔基本上平衡就被破坏了。
0: 对。而且这时候你明显感觉到西班牙队打开了，他中后场的空间大了很多。
1: 嗯，
0: 包括这次推进，就是从罗德里和拉波尔特之间来回传传传，就一路上来，要比之前的那个运作的环境啊宽松多了。
1: 所以乌拉圭队刚才的那一次真的是对于自己来讲损失太大了，像您说的，又丢分，然后又损兵折将。
0: 嗯。
1: 可能呢心理上，特别是穆斯莱拉这块还得受一些打击。
0: 对，
1: 穆斯莱拉这也是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啊，曾经跟他并肩作战的人，要么有的就到了职业生涯的最末期已经进不了国家队了，有的在看台上，刚才我们看到了。
0: 是。西班牙队需要有更好的这种控球啊，把上面十一点磨过去，就心理上他的优势就非常非常大。
1: 嗯。这是西班牙最擅长干的事情。
0: 哎，对。
1: 而且当他想控制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没有太多人拿他有办法。
0: 就是咱比进球未必西班牙队排第一，但咱比以不进球为目的的控球，西班牙队想要控的话，一般的队还不太好办。
1: 他也是在本届世界杯前两轮场均控球率最高的呀。
0: 嗯。又出什么事儿？要换球？
1: 这个球换的萨纳布里亚自己可能也有一点懵。梅里诺的犯规。
0: 马克西亚拉霍造这个任意球造得很聪明，一个他再往下带啊，这个区域你看被三个人包夹很难出来，另外一个呢，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区域造一个任意球绝对是个好机会，
1: 拿定位球来破一破局。
0: 哎，
1: 而且呢正好是他的左脚传球位。
0: 是。
1: 第一点，拉波特顶到，而且是横向向外侧去蹭，保证了对手没有直面球门的二次进攻机会。乌拉圭队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两分钟，看来还是能够在前场啊。

连续的对对方去施加一些压力。如果说呢这一波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哪怕不是进球，至少呢能够让球队的士气得到一些回升。卡诺比奥在前场积极的去拼抢，这是一抢二，库库雷迪亚。乌拉圭队似乎是在他和努涅斯的带动下呢，其他队员也慢慢上来了，去切西班牙的后场出球点的传球线路。果然这个球切下来了，本坦库尔。

0: 正式比赛，包括世界杯、世界杯预选赛和美洲杯首发出场的时候是零进球零助攻，
1: 是，
0: 而这一下应该是拉波特吧，
1: 拉波特，哎，
0: 抢在了努涅斯的身前，
1: 是传球一瞬间呢，努涅斯也稍点越位，但是拉波尔特这个位置控制得好，既能造成他可能的越位，同时他自己倒地铲球这一下呢能把他的传球线路给封堵掉，防得很棒，当然了也冒着风险，
0: 对，也有乌龙
1: 球，
0: 所以这个球破坏之后倒地啊，他挥舞着双臂在庆祝，就好像进了一个球一样。
1: 哎，现在你看西班牙队再拿球啊，空间大很多了，因为上来七号这个德拉克鲁斯之后，实际上他是真正打成了4-4-1-1，他不像以前防守是一个5-4-1了。
0: 是，嗯。那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埃尔法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第42分钟巴埃纳的进球使得西班牙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乌拉圭。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山谷中的金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镜头切回来啊，这个画面说实话，刘烨指导让我看得有点心酸啊。穆斯莱拉下半场比赛一开始被换下，中场休息被换下，换上了一号来自于巴西国际队的罗切特。
2: 这个呢应该毫无疑问就是跟他上半时那个失误有关。
1: 是啊，
2: 贝尔萨这个脾气，就咱们俗话说，这是不惯毛病，有什么他直接就表达。
1: 但是作为穆斯莱拉来讲，他为乌拉圭队征战这么多年，打了第五届世界杯，
2: 是
1: 曾经球队在世界杯最辉煌的那段时间，他是队里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虽然现在这一届比赛，说实话，乌拉圭队三个丢球跟他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但是这一幕出现，确实还是，开个玩笑说，让我想起网上经常说的，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啊。
2: 真的以这种方式来落幕的话，还真的挺让人心酸的。你看奥乔亚的最后一场比赛，人家是全场欢呼，那干这球
1: 罗杰斯，
2: 确实是粗糙了点。
1: 但是刚才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紧贴库瓦西，在前面封堵，后边一个人在追，卡诺比奥赢得了一个任意球。
2: 他管用，他积极，
1: 是
2: 啊，而且他有速度，有那种激情，所以他有的时候啊，说实话他还真是贝尔萨忠实战术的执行者，最合适的人选。但是据说他跟贝尔萨之前因为闹矛盾，贝尔萨都没征召他。
1: 感觉这名球员他不管是在谁的之下，他可能都会这么去拼。有的时候呢，在一些场合，在一些场景下，我们拼不一定是为了别人，只是为了让自己没有遗憾。
2: 对，再说个笑话，奥古斯丁小时候跟欧楚良儿子两人在球场上还打架呢，俩小孩打，那时候他脾气又爆。
1: 等到欧日岛回来得问一问他。看看是阿拉霍的左脚还是德拉克鲁斯的右脚，左脚直接炫前点。乌拉圭队要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怎么感觉回来乌拉圭的这些球员用之前像意大利的教练或者球员经常说的一句话一样，是牙齿咬着刀片回来的表情啊。
2: 是
1: 这个表情其实看得让人觉得有点胆寒。因为乌拉圭足球现在呢，从技术的能力上来看，先来看这个球，头球再敲回来，后点还是没有能够包抄到第二点，这一下应该是吹了传球瞬间马克西阿罗霍的越位。亚马尔，
2: 就中场休息啊，一个是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微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士气的鼓舞。所以很多教练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他会发动自己的那个演讲的才能，所以你教练员必须得有一些演讲家的那种能力和激情。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个欧美的这教练员中场休息那个视频，很有感染力。
1: 上届的勒纳尔嘛，
2: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心理上的把控，说什么话这个很重要。但是啊，
1: 罗德里这儿空了已经。
2: 对，乌拉圭队来讲情况不妙。
1: 是乌拉圭队这边现在中场这三个人呢跟上半场不一样，对不上点儿了。
2: 还一个咱们说啊，毕竟瓜达拉哈拉有1600米的海拔高度，你还是在这种极限奔跑的时候呢，是有很大的体能消耗。
1: 是罗切特也是在这届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场。他其实呢在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啊，他就是球队的主力门将，打满了三场，特别是呢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对加纳还扑出了安德烈阿尤的点球。但是从贝尔萨的角度，他可能也是看状态吧，可能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穆斯莱拉的状态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俱乐部的表现。现在的西班牙队呢传球的速度也上来了，传球也从容很多。乌拉圭队这边虽然说也有凶狠的上抢，但是这个上抢一旦他的体能跟不上慢半步，那这个犯规就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个隐

0: 换，你看、
1: 啊、
0: 又来了、
1: 啊、
0: 就是这种慢半拍之后就犯规，犯规呢就要吃牌，那后面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吃两张呢？
1: 嗯，就今天啊，萨纳布里亚一开始是靠着什么体能、
0: 嗯、
1: 力量在防着这个亚马尔，但是当这个比赛体能下降，或者说亚马尔知道我更大范围的带着你溜着你跑的时候，萨纳布里亚的体能也跟不上，动作就只能是大动作放铲了。而且亚马尔刚刚伤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拉圭队他的这个原始足球的一些本能就会出来，踢不着球着急，然后比分落后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大动作的出现。
0: 这还是上半场比赛巴埃纳的那个进球，防守他的球员呢稍稍的慢了半拍啊，跟他的巴雷拉
1: 这慢动作、
0: 啊、穆斯莱拉，
1: 对，还真是，我觉得穆斯莱拉他当时是想接这个球，
0: 是
1: 因为你看他手上动作不是发力往外扑，他是等在空中接这个球，可能手腕软了或者对这个球的判断点出了一个失误。
0: 这个换人也是从1970年世界杯引入换人规则以来乌拉圭队第一次在世界杯的一场比赛中途更换门将，
1: 是
0: 其实他们这一波球员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开始成长，包括他，包括苏亚雷斯啊、卡瓦尼这一波的球员，真的是可能我们这一代跟随着世界杯工作的人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从青涩到成熟再逐渐的变成老将，
1: 是，
0: 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比较美丽的回忆告别赛场，
1: 嗯，
0: 而不是这样。
1: 双方这段时间呢都开始有一些较大的动作，
0: 嗯，
1: 这是乌拉圭队希望改变的一个比赛模式，就是大家不一定就靠着技术来拼，把你这个西班牙队的脾气给斗起来，大家开始拼动作。这球实际上库巴西是
0: 收了
1: 了，是躲了，
0: 但有的时候他可能裁判可能会看到就是你这个动作的潜在危险性、
2: 嗯、
0: 这一球掉身了。其实奥利维拉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啊，他向前的传递，哦，这边要上比尼亚斯了，上比尼亚斯，但是换下的是巴尔维德。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在最后这可能还得有40分钟的时间里面要跟西班牙去进行血拼呢。
1: 嗯，
0: 本坦库尔带上了队长袖标，比尼亚斯应该和努涅斯两个人形成双前锋，这样德拉克鲁斯撤回来和本坦库尔呢打到乌拉圭中场的中路，这个中路其实你也知道感觉就更薄弱了。
1: 哎，之前呢下半时一开始那段时间啊，巴尔维德就感觉像回追跑的时候啊，咱说过好几次有点跑不动、
0: 嗯、跑不动，
1: 也可能他自己那个心情不好啊，以他的这种在皇马的这种能力不可能跑不动，那多少他自己的心情上有点沮丧，所以干脆换人，而且贝尔萨这个换人来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坚决，包括守门员的这个换人
0: 是，但是现在加上上半场德拉克鲁斯换下乌加特，他已经用了2次换人的机会了
1: 啊，哎，
0: 漂亮的传球，
1: 对，
0: 左侧再传中，
1: 西班牙队啊，将会迎来比较舒适的一段进攻。
0: 对，
1: 就看进攻的效率。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个，乌拉圭有可能趋势就是牌多。
0: 嗯，
1: 他的这个、第二个呢，他提供给这个西班牙队反击的空间会越来越大。牌已经开始出来了。
0: 又一张牌出来了。
1: 哎，
0: 这在短短的时间内，下半场其实主裁判已经出了应该是3张黄牌了。
1: 嗯，
0: 这是巴雷拉手上有一个明显的动作。3张黄牌，1张萨纳布里亚的，1张巴雷拉的，1张卡诺比奥的。
1: 嗯。
0: 另外就是西班牙前场的定位球也会越来越多呀。

0: 加巴尔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顶到，外围的二点球控制，佩德里一边跑一边再回头观察对方的位置。卡诺比奥这是真能冲啊，
1: 嗯，
0: 要不是乌代西蒙率先出来的话，可能这段距离啊够卡诺比奥加速超车的。
1: 是
0: 瓜西贝伦特在中间，梅里诺的转移，结果本坦库尔上来就是一个横扫。现在乌拉圭队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陷入到跟对方的情绪纠缠当中。
1: 对，
0: 他越着急越上头，其实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呢是越不好。
1: 这种情绪啊有双重的情绪、
0: 嗯、
1: 一个是比分落后场上焦急，另外一个呢可能积压已久的这个对战术打法、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之前两场比赛踢得不好的这个积怨，都在这一刻浓缩起来在球员的这个情绪当中去了。
0: 没错，西班牙队呢在第六十分钟也做了两个换人，两个中场佩德里和梅里诺被换下，换上了八号法比安·鲁伊斯和十号奥尔默。梅里诺呢今天其实他的这个首发位置呢顶替的就是之前奥尔默的这个首发位置，只不过今天角色进行了轮换。
1: 哎，亚马尔现在就好过了，萨纳布里亚有黄牌不敢贴身了。
0: 哎，奥尔默的打门，这是搓了一个小弧线，想来一个巧的，但是亚马尔的这个爆点啊现在已经压住了萨纳布里亚了。
1: 哎，以前萨纳布里亚呢还可以贴身，然后周边还有人帮他去协防，但现在他完全就是一防一，你在这个开阔的区域对亚马尔进行一防一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这个星球上好像没有人说我100%能够防得住他。
1: 是，身上还有一张黄牌，也不敢用犯规战术。
0: 而且足球比赛它毕竟是一个团队的运动嘛，如果说单点爆破进攻是在团队进攻体系运作不顺畅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的话，那单对单的防守永远不是最好的选择。
1: 是，
0: 西班牙队现在是5次射门1次射正，乌拉圭队的3次打门呢还没有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马克西·阿罗霍横向的传递，
1: 今天呢乌拉圭队这两个边，一个卡诺比奥一个阿罗霍，这俩是打得不错。
0: 是，
1: 哎，进攻防守啊包括这个一些球的处理方面是相当不错的。
0: 所以呢其实乌拉圭队前两轮下来之后他们的运动战传中48支球队里面是排在非常靠前的，但是这个运动战传中之后形成的效果不行嘛、
1: 哎、看他俩
0: 巴尔维德根本没有交流，没有任何的交流，
1: 贝尔萨也没有一些、啊嗯、站起来跟他交流的意思。
0: 对，
1: 这两人啊表情很微妙，贝尔萨就坐那儿我不动、
0: 嗯，因为这一届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如果说我们感到某一支球队他的表现远远的配不上他的实力的话，可能一定会有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
1: 对，
0: 你比如说像突尼斯像捷克，当然这些原因到后来呢都已经被大家爆出来了。
1: 哎，突尼斯那是从上到下的不堪，从他足协主席开始。
0: 捷克这边希克也点了问题了呀，
1: 啊，
0: 只不过这个问题呢还没有被实质性的公布出来。
1: 嗯，这托尼斯呢才好玩，托尼斯的队员说本来我们出现都打得挺好的阵容，后来乱七八糟招这个招那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0: 嗯、
1: 连队友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稍微夸张了点，但是这说明那个意思了，这进了世界杯决赛圈之后就乱来了。
0: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了？
1: 对，
0: 哦，还是
1: 有争执是吧？
0: 有争执，对。巴比尔·鲁伊斯和这个德拉克鲁斯，
1: 换人
0: 要换人了。西班牙队要上耶里美·皮诺，换下巴埃纳。替补出场的十一号耶利米皮诺呢目前是在水晶宫效力，他是在这个赛季之前才从比利亚雷亚尔呢加盟了水晶宫的，这也是欧协杯的冠军呢。 他是在第一轮比赛呢没有上场，第二轮的比赛是半场换下了亚马尔，有了45分钟的出场时间。
1: 又是中路突破，
0: 这一下德拉克鲁斯的防守倒算是还是到位了。
1: 哎，
0: 因为其实让他扮演本坦库尔那个角色，因为本坦库尔现在去当乌加特了嘛，
1: 对，
0: 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1: 嗯，
0: 他的身体条件、他的技术特点，包括他的技术动作，都不是那个位置的球员啊，
1: 对，
0: 所擅长的，或者说他并不擅长那个位置的球员。
1: 是，而且你现在落后情况之下，他自己也会想，我不要太多的回去防了，要进攻了。
0: 对，
1: 嗯。
0: 那如果说到进攻的话，这德阿拉斯凯塔的缺阵又是一个问题啊。如果德阿拉斯凯塔在场上的话，其实进攻还会多一个选择。
1: 是，
0: 萨纳布里亚刚才这一下应该也是这种体能下降之后啊导致的肌肉控制能力和感知下降，导致传球精度大幅度降低。
1: 嗯，
0: 乌拉圭队是在补水时间结束之后把左边后卫萨纳布里亚给换下了，替补上来的是18号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1: 这个喝水时间呢实际上对乌拉圭队有利，一个是赶紧调整人，另外一个呢做一些体能的恢复，
0: 嗯，
1: 还能再打出那么一小波的高潮。
0: 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啊，看看是不是对位的人员调整吧，因为替补上来的这个18号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实际上他是打边锋的，如果说让他打在萨纳布里亚的这个位置上的话，那他的防守技术是否能够应对在这一侧的冲击呢？
1: 他应对的还是亚马尔。
0: 对呀，
1: 现在看是不是把谁呀、啊、把劳霍叫回来了是吧，马克西亚劳霍现在是站在左后卫的位置，而且还有可能会不会就打成这个三后卫体系。
0: 嗯，也有可能
1: 让本坦库尔回去是吧，本坦库尔也曾经客串过中卫位置，
0: 是
1: 看最后贝尔萨怎么拼了，这个时候就看主教练疯子贝尔萨他前面这两个字能不能展现出来。
0: 阿劳霍的这个位置落得可不低啊，布连罗德里格斯刚才没有传，阿劳霍呢也不敢跑，知道自己有可能越位，前场就地的反抢，
1: 中后卫也顶上来了，
0: 奥利维拉都到这儿了呀。哎，但是西班牙队前场是一片坦途，看看右侧亚马尔这边，这就是在等这个空当的出现，巴比亚路易斯把球传过来之后，亚马尔没有选择自己第一时间打门，禁区里边再扣，这是想把球带到对方球门里吗？奥尔莫，西班牙这边还有杰里米皮诺，这波进攻没有能够打进去，但是外围呢西班牙的控球现在是非常的有心得了。
1: 亚马尔当时实际上他还是想把球领到自己的左脚，
0: 哎，
1: 但是对右脚射门没大有信心，身前开阔地右脚那个位置是很大的一个角度。
0: 对，其实右脚直接打可以试一试。
1: 对，现在啊乌拉圭队就是在撑着那一口气，这一口气就是这个比分，
0: 哎，那一个进球，
1: 哎，想让自己降低风险的话，西班牙队必须要再进一个，而且现在是有机会进。
0: 啊，乌拉圭队他们的命门就是啊，现在没有前场的终结点。在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其实乌拉圭队的整体进攻表现应该说还是不错，但是呢，到了真正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的这个点位全都没有了。
1: 球啊，莫这下转身甩脱甩得真漂亮，嘿，结果最后跟奥亚萨瓦尔两人没想到一块儿，他被奥亚萨瓦尔的假跑给晃了、
0: 嗯、这说明演得好啊。你看乌拉圭队世界杯预选赛进球最多的是努涅斯5个进球，
1: 嗯，
0: 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过去11场正式比赛没有进球。
1: 有个苏亚雷斯或卡瓦尼这样人在前场，今天乌拉圭的上半身那个劲儿还真不好说，
0: 是啊，
1: 会不会拿一个进球？
0: 对，有的时候啊，真的只有当某些人离开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他。

0: 哎呦，多好！
1: 是。看啊，牙买怎么在这儿？边锋对边锋，
0: 人家马尔呢也很清楚，我就是消耗，消耗时间，消耗你的防守注意力，你还得绷着，消耗你的体能。
1: 对。然后这种方式呢，他自己也要休息一下。你看啊，他的喘息也是比较频率比较高的，就我们说打到下半时，你这1600多米的这个海拔上，多少对这些球员是有影响。西班牙球员的这些小技术、小动作，真的是太娴熟了。他们小时候有的时候就在很狭窄的、狭小的场地上踢球，这个活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0: 以身边的各种自然环境或者是人为建筑环境作为自己的训练伙伴。
1: 是。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他们就踢，几个人在这踢。
0: 看看替补上来的布连罗德里格斯，强行突破，没有过略伦特这一关。列伦特这一下可以早点给奥尔莫呀、
1: 列伦特也够硬，这一组带球挨踢了两下。
0: 列伦特他在俱乐部所身处的环境，你不硬就踢不上球 啊，
1: 这倒是，这倒是。
0: 尔莫领球之后的拉球转身，
1: 整个防守端啊，乌拉圭队已经失去了这种体系的连接性，就是什么呢，传到那个人防守人才上，人传下一个你再上，等于是被各个击破，
0: 人所反应呢永远慢一步。
1: 是。
0: 好，这是尼克维德斯要替补上场了，另外呢还有费兰托雷斯换下了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也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小哥俩没有获得在场上共同起舞的机会。那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把尼克放到左边，然后让耶利米皮诺替换到亚马尔所在的右侧位置上来。这么看，这是要让尼科打击乌拉圭队的右路防守了吗？因为巴雷拉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奥利维拉左脚的传球，再找卡诺比奥起高球到后点，力量给大了。
1: 库鲁雷亚的防守位置站得很好，就是正好站在了卡诺比奥想拉弧线的那个线路上，卡诺比奥被逼无奈，只能是再绕弧线，再加大弧线的话，这脚法就控制不住了，不可能有贝克汉姆那样的脚法。啊，亚马尔换下去呢，一个保护他，这是确实的。
0: 对，毕竟之前也有点伤。
1: 哎，乌拉圭现在动作有点失控。另外呢，只要上了尼克威廉姆斯呢，他可以保证前场有速度，哪怕是单边的速度，对德拉夫特来讲，他觉得也够用，
0: 够用。毕竟亚马尔跟佩德里这小哥俩对于球队的中场和前场，他们的作用确实别人还真的不太好替换。
1: 是。
0: 就现在上来的球员呢，也都是这个位置上的高手，但是风格不一样。现在奥利维拉已经把自己的位置啊充分的前提，他变成乌拉圭队的一个后场组织者了。罗德里格斯球停得不错，面对略伦特，紧跟着耶利米皮诺也收回来，形成了区域的二防一，一个人的这个动作是有点
1: 很乌拉圭，
0: 很乌拉圭的。
1: 你看
0: 奥利维拉来了，左脚的传球、很有想象力啊，奥利维拉左脚这一推直接推进角，
1: 我倒觉得他最后没劲儿了，这个内收机不好使了，传中这下呢没传好，直接推成门了。但是之前啊，这个

0: 是谁啊？是比尼亚斯吧？还是谁啊？十八号。
1: 这个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0: 布里安罗德斯上来这通脚啊，
1: 就他就是替补上来的嘛，所以他油箱里边油相对还是满的。
0: 是。
1: 本坦库尔边路的传中，哎呀，后点又是奥利维拉。这段时间呢，乌拉圭队感觉就是最前边的这一波轻骑兵冲的已经快打没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的后续部队本来应该是留着保障大本营的，来你也上前线吧。
0: 对。就你说嘛，最后就破釜沉舟嘛，这下还真是出其不意。乌奈西蒙的注意力很集中，往往守门容易被这种传中的脚法给欺骗。但是他始终还保持着前门柱的这个位置，很好玩啊。乌拉圭的突破是暴力性突破，西班牙队的突破呢是技巧性突破。就刚才这十八号罗德里格斯这种突破，几乎是踩着人脑袋上去，
1: 是
0: 很乌拉圭。
1: 但是乌拉圭也就是因为有这种的血性和这种强悍
0: 啊，
1: 他才能够在世界足坛拼出自己一席之地嘛。
0: 是。
1: 所以说，其实，在回想这个2024年美洲杯的时候，当时乌拉圭队包括一众南美球队打出来的那种风格，当时跟欧洲杯是同时进行的，真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审美体系，各有各的让人觉得非常值得赞叹的点。
0: 南美的球队很奔放，很自由，很野性，欧洲的球队呢很严谨，
1: 对，
0: 很有纪律性，但有的时候呢容易有点枯燥，是不是？他传的都很合理，但是呢你总觉得缺少创造力。
1: 也是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这种足球的原始美，
0: 所以世界杯呢它还是比单一的洲际大赛要好看，因为它多元化，它风格多元化，民族性啊等等都有体现。
1: 刚才奥尔莫的后场传球丢了，本坦库尔那边想加速被挡住，乌奈西蒙率先出到禁区外，
0: 而是了努涅斯的越位，但是有没有回吹这个边线的犯规是吧？
1: 但是这好像不属于视频助理裁判需要介入的范围。如果说犯规没有那么严重的话，除非库库雷利亚有扬手的手臂击打。这在揭幕战当中，这个南非队的老将兹瓦内啊，是深深的吃了这个亏。
0: 努涅斯啊，小腿抽筋了。也向场边示意要换人，是不是没机会了吧？你看他，
1: 乌拉圭队这边应该还有一个
0: 好球，
1: 一个罗切特、德拉克鲁斯、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和比尼亚四个人，应该还有一个，但是
0: 换人次数用光，
1: 换人次数好像用光了。
0: 因为努涅斯啊，先是把这个袜子球袜给撸下来了，那说明小腿肌肉人家紧张有抽筋了，然后又单手做了一个换人的动作。
1: 耶雷米皮诺，本坦库尔回来之后一个身体的冲撞，由于西班牙队还在控球，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西班牙队的球员呢自己把比赛给停下来了，但是现在皮诺站起来，库瓦西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盖兰托雷斯好球啊，这个球右脚一顺抹到禁区里之后，再右脚的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同样的是这一只右脚第一下过人非常漂亮，第二下打门，这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第三脚门框了。
0: 是啊，下半时啊，西班牙队获得了多次在中路突破对手防线的这机会，但都没把握住，而布拉圭队这个正面门户洞开那么多次被打穿，这是对正常球队来讲是极不正常的。
1: 对，
0: 但现在呢他已经是不正常操作模式，就是他中卫身前没有任何的屏障，后腰位置已经空了。
1: 对于乌拉圭来说，西班牙队进一个球或者两个球无所谓，但是自己要先进、只要呢现在西班牙队没有打进第二个，他就还有希望。
0: 是

0: 因为米皮诺这下状态不轻。
1: 当然也不排除呢，可能希望能够用这个时间来消耗一点比赛的时间啊。
0: 嗯，
1: 这也是合理的利用规则嘛。
0: 是。西班牙队呢，就稳了小组第一，就不用再考虑后面遇到的那些不可控的对手了。哎，他这个按照自己的晋级路径，先迈出了第一步。
1: 而且这个小组的第一面对的对手，如果跟西班牙队相比来说的话呢，西班牙队他们的胜算、他们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奥地利也好，还是阿尔及利亚也好。但是这小组第二，日子确实不太好，不太好想象。到了下一轮之后，
0: 是。啊，耶利米皮诺得在场边罚站一分钟。
1: 嗯，
0: 因为他叫队医进场治疗了。
1: 当然，刚才本坦库尔那一下确实是绷着劲儿，像一辆火车一样撞过来。
0: 看乌拉圭有没有机会啊？其实之前这个西班牙队有大把的好机会，都没抓住，都没有锁定比赛的悬念。
1: 现在布雷安罗德里格斯一个人拿球的时候，正面被封得很死，他只能做横向的无效传球。现在就看谁呢，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球纵向破线送进去，或者说传出一个有威胁的传中来。德拉克鲁斯这一下是外脚背，直接找卡诺比奥
0: 传。
1: 巴里拉右侧的起球没有过前点，外围的二点球还是乌拉圭队的。温坦库尔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呢，乌拉圭队的控球权是上来了的，当然和西班牙队在一定程度上啊放弃中前场的逼抢也有关系。耶利米现在回到了场内，西班牙队随着人员恢复到均等，是不是就该有点动作了呢？
0: 而且耶利米好像还抱着他受伤的这个左肩参加的比赛，西班牙这边呢也没什么办法了。
1: 罗德里格斯还是找右侧卡诺比奥这个点，球停下来控制住，再转身横扫到中路，这个前点拉波特保护得好，脚后跟再传过来，卡诺比奥还有机会再传，乌拉圭队禁区内有球员倒地，裁判的第一时间并没有判罚点球，当然相信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在积极的工作着。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尼亚斯在禁区内的倒地。哎，不管怎么说啊，不管这个球有没有点球，就是比尼亚斯还是体现了他的这个特质，就是他总能够出现在那儿。
0: 嗯，跨脚绊阿尔莫，阿尔莫呢是在他的线路上跑过去要处理球，而比尼亚斯呢是侵犯了阿尔莫的这个线路啊，他甚至都可以判这个比尼亚斯的犯规啊。但是卡诺比奥两次在右边路的传中都是找队友找得很准。
1: 嗯，这场比赛卡诺比奥的表现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乌拉圭目前的全场最佳。
0: 哎，
1: 尼克威廉斯的头球后侧直接被罗切特拿到，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呢是五分钟的时间，以过去这几分钟乌拉圭队他们的攻势和控制能力来看，可能还能再制造出一两次机会来。
0: 哎，
1: 但是镜头给向的这个人似乎也在说，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到底中不中用呢？
0: 是越位。
1: 嗯，越位了。
0: 哇，耶利米皮诺是抱着受伤的左肩在参加比赛，换人名额就已经用完了。
1: 看来那一下啊，还确实是啊，确实撞得不轻。
0: 是。
1: 本坦库尔毕竟也有着一米八七的大身板。
0: 哎，

0: 屏幕上看起来瘦，实际上真正对抗起来完全不一样。
1: 对，现在耶利米皮诺这个动作很像当年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绑着肩膀在坚持比赛的那个镜头。
0: 乌拉圭前场的边角巴雷拉，
1: 哎呀
0: 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去形容这次失误了。尼克威廉斯拿球之后呢，乌拉圭队是豁出去吃牌，也要在侧后方放铲德拉克鲁斯。
1: 德拉克鲁斯背后这个犯规呢确实是非常不好，但是他呢战术原因没办法了。
0: 是
1: 尼克那意思，我这伤刚好，你们就在后边先踢我们的亚马尔再踢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尤其是这种经历过大伤之后恢复了没有多久的球员，他对这些事情是很敏感的。
1: 对，就是德拉克鲁斯这个动作呢背后确实是很，但是他的理由是他的战术价值，
0: 是
1: 他不这样确保把你踢倒放过去就完了，轻描淡写的那下可能踢不倒，这都是职业足球你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他有他的需求，
0: 没错，
1: 你有你的承受。
0: 但是随着这一次冲突的发生的时间又过去了一些，虽然说裁判可能会相应的再补一点。威廉斯，
1: 以目前看，如果乌拉圭打平，他就三分。三分的话呢，反正也挺危险，是吧？
0: 希望不大。
1: 但他的净胜球呢是零，如果打平的话，
0: 对，
1: 那最起码是压韩国。
0: 亚斯把球权抢下来了，卡诺比奥现在也没劲儿了，一个双脚的飞铲，这一下裁判是直接掏出了红牌啊！
1: 红牌。
0: 比尼奥斯全场比赛表现都很出色，但是在最后时刻，确实也是帮助球队心切，直接吃到了红牌被罚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你有不同的需求，但是你要选择你的这个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1: 情绪失控了，完全情绪失控了，因为这球他是领球转身失误了，然后顺势这个亮鞋钉，这下他的意思呢，他是想封堵，但是你在正面封堵不能用这种亮鞋钉蹬的这种动作，1%的。
0: 其实本身呢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这一下裁判连第二黄都没有，直接是来到了红牌这个级别。
1: 他还有一个细小的动作他拽主裁判衣服，这个如果被放大的话他会加大停赛力度。
0: 是
1: 卡扎尔的球员就事后追加了停赛5场，就是踢加拿大把人腿踢断那个动作。所以卡诺比奥这个时候26岁的年纪，27岁的年纪，一定要冷静。爸爸脾气比他好，他爸爸是很温和的一个人，他弟弟也脾气比他好，
0: 也比他好，
1: 也比他好。
0: 可能确实是现在的这个场景他难以控制了。
1: 是，嘿，真漂亮，这球停的，因为这是扫了一个平快球，分量很大，但是菲兰托雷斯一卸就在自己线路上，
0: 而且顺势能向前加速。
1: 哎呀，技术太好了。
0: 其实乌拉圭队到现在为止他们依然还在拼。本坦库尔
1: 传球15度，
0: 失误太多了。
1: 今天这比赛乌拉圭队咱们就说的叫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0: 没错，
1: 耗费了大量的体能拼劲甚至伤病抢下球权来，但是最后这个球权呢没转化为高质量的有效进攻，都自己传丢了，好多球都是主动失误。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第42分钟巴耶纳的那个进球以1-0的比分击败了乌拉圭。其实这场比赛乌拉圭已经在90分钟时间里面向人们展示了他们自己的那种坚韧，他们的那种血性和他们的那种个性，

0: 瓜达拉哈拉承载了本届世界杯四场的足球记忆，承载了西班牙出线的喜悦，同时也承载了乌拉圭队现在他们的沮丧，但这一切都将过去，带着过往向光亮重新起航吧。我们本场比赛的评论就到这里，也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刘伟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

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比赛刚一开始啊，雨天给比赛带来的变化就出现了。在争顶的时候，英格兰队的中后卫没有把球干净的解围出去，送给巴拿马队一次射门的机会。不过巴拿马队的这脚打门呢，也是打得稍微的正了一些。今天在新泽西体育场的这场大雨，应该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变数。两支球队这是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此前仅有的一次相遇呢，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当时英格兰队是小组当中以6-1大胜巴拿马队。最终呢，那一届的赛事，英格兰队也是杀进了四强，巴拿马队小组未能出线，而那也是巴拿马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杀进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一次呢，打进世界杯决赛圈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入围。巴拿马队沿着左路向前推进。巴拿马呢，在小组当中此前的两场比赛是2-0，分别输给了加纳和克罗地亚。英格兰队是1-4，首战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是和加纳打成了0-0，目前是4分。与本场比赛同时间开球的是小组当中另外一场较量，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那场球呢是在费城进行的。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进行比赛，可能战术打得越简单越直接，也许效果就越好。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左后卫的位置呢，又换回了奥莱利。两场小组赛同时开始了，这是按照目前两场都是平局的这个结果出的及时的积分榜。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的巴拿马队，今天排出了一个5-4-1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2号莫斯克拉。今天的五个后卫呢，有26号古铁雷斯、16号安德拉德、3号科尔多瓦、4号埃斯克瓦尔、23号穆里略。中场的四个人呢是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11号巴塞纳斯、14号哈维和6号马林内斯。9号托马斯·罗德里格斯是顶在最前面。英格兰队方面呢，今天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3号奥莱利啊是出现在首发的左后卫的位置，两个中后卫呢是6号格伊和2号孔萨。今天首发的右后卫是年轻的匡萨，啊，匡萨今天出现在了首发。在中场的双后腰的位置上，今天上的是10号贝林厄姆和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呢是11号拉什福德、17号摩根罗杰斯、7号萨卡、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

队踢到禁区里边了。巴拿马队前面两场小组赛呢都未能取得进球，他们也是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唯一的一支尚未取得进球的球队。我们给您介绍过，巴拿马呢是此前打过一次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小组赛呢他们三战皆败，当时他们小组的三个对手实力都比较强，除了英格兰之外还有比利时和突尼斯。巴拿马队在上届世界杯的决赛圈三场小组赛是打进了两个球，丢了11个球，没有取得世界杯的积分。拉什福德这球传得不错，这球不太好停啊，虽然已经到位了，贝利厄姆呢是用胸口把球停下来，但是这个球停得稍微的远了一点。巴拿马队的中后卫科尔多瓦上来寻求了一个身体接触，角球。安德森，球罚到后点。巴拿马队在英格兰队的压力之下，向边路传球的时候直接传出了边线。这样的比赛呢，如果传球的精度稍微有一些不够的话，球一旦落地，会加速的前窜，队友很难拿到。所以呢，对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格兰队今天首发的右后卫是匡萨，年轻的匡萨，从利物浦的青训出道，在上个赛季的时候转会去了德国的勒沃库森队。他在勒沃库森坐稳的主力位置，也为他赢得了世界杯的门票。由于首发的首选的右后卫里斯詹姆斯感觉过生机有一些紧张，出于稳妥的考虑，为了后面的淘汰赛来做准备做储备，图赫尔呢也是在今天派上了年轻的匡萨。拉什福德，孔萨，巴拿马队把球断下来，向前推进。英格兰队在中场非常好的一个拦截，3抢1。贝林厄姆漂亮摆脱。巴拿马队防守当中犯规了。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比赛啊，队员脚下个人的带球会受到一些影响，一是球不太好控制，另外这个场地啊人站不稳，也许要减少脚下的盘带啊，这是一个主要的诉求。当然呢，在局部位置如果能够有出乎意料的这种盘带的话，也许能够过掉对方的防守，因为防守队员也站不稳。手球啊，这球拉什福德内切之后一脚射门打向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莫斯科拉把球扑出，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角球。拉什福德的这脚射门是有意识的打了一个低的线路，而且在门将面前有弹地。这样的雨天的比赛，如果把球打出刚才这种线路的话，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在池塘打水漂一样，这个石子在水面上飘动起来，可能速度越来越快，门将反而不太好判断。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守门员打了一下没打远，萨卡的右脚射门。萨卡这个球是在对方的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的干扰之下直接打出了底线。巴拿马队的守门员莫斯克拉是在沙特的联赛当中效力，

四号哈维，好球啊！边路的一个二过二，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

英格兰队因为他们的攻势有优势啊，所以巴拿马队在门前的这种危险情况比较多。开场之后，英格兰队获得了很多次角球的机会，就是他们攻势有优势的一个客观的体现。纳什福德这个球停得相当的漂亮。英格兰队这次角球有变化，萨卡他想把球扫向前脚，但是呢没有队友在前脚。今天因为赖斯得到了轮休的机会，所以英格兰队的角球啊，这个不是赖斯在前场去主罚了。英格兰队刚才防守的时候拉人了，二号孔萨。今天摩根·罗杰斯和孔萨同时首发，这两位来自阿斯顿维拉的球员。这是英格兰队在国际大赛的正赛当中第二次派出两名阿斯顿维拉的球员首发，上一次呢已经是16年之前的南非世界杯，当时对着美国队的时候有两名维拉的球员首发。我们看看巴拿马队这个前场任意球掉进去，球还在禁区内，贝利奥姆，嚯，这个球应该是有犯规。巴拿马的球员这个铲球基本上把自己当成了一条路障，挡在了贝利奥姆的前面。这是6号马丁内斯，在8年之前上届世界杯两队相遇的时候啊，那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我们给您介绍过了啊。英格兰队是6-1大胜，其中呢，哈里凯恩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两个点球在内。萨卡自己往里切了，选择了打门，很小的角度。也是因为这样的天气条件吧，所以双方的队员呢，在遇到有射门机会的时候，都会比较果断。如果是草皮比较干燥的时候呢？可能像萨卡刚才的这种角度，他不会选择第一时间去打门，而是选择要再往里头再传一下。但是既然草皮比较滑，球也比较滑，那么多打打门，多尝试一下，也许会造成对方的错误。安德森，萨卡，好球！巴拿马队看看这个反击，推一个直线，没有传过去，但是还有机会再传。这边面对后卫，摆脱的时候球没有控制住啊！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他在厄瓜多尔的天主大学俱乐部效力。他也参加了8年之前的那场比赛。今天场上巴拿马队是有4个首发队员参加过那场比赛。英格兰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一头一尾两个人，皮克福德和哈里凯恩踢过那场球。

威廉厄姆，裁判又判了犯规。因为今天啊，巴拿马队是采取了一个五后卫的站位，5-4-1，而且他这个四和五这两条线，就是防守上的这两条线距离非常近，所以留给英格兰队在前场传递的空间不会太足的。英格兰队呢要充分利用两个边路，拉什福德在左，萨卡在右，能够把对方的这个防守线拉得稍微的开一些。哈里凯恩角球

韩德森啊，准备来踢。禁区里边防守的人非常密集，狂撒。狂撒，虽然他现在在踢边后卫，但实际上他的身高超过了1.9米，他也能踢中后卫，出自利物浦的青训体系。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他是在丹麦出生和长大，但是随后呢就加入了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也加盟了巴萨的队伍啊。当时呢应该还是克鲁伊夫执教的时候，当时丹麦的超级球星劳德鲁普在巴塞罗那效力，所以呢年轻的巴萨的这些小球员们很多都以劳德鲁普为偶像。出生在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森当然更是其中的一员了，不过他在巴萨没有获得太多的一线队出场的机会，后来呢是转会去了德国的波鸿，在波鸿队曾经拿到过德甲联赛的最佳射手，他是一个前锋啊，踢球的时候。纳什福德这个球自己身体的晃动，对方的防守队没有吃，英格兰队丢球之后迅速的啊以球为中心组织了包围圈。摩杰斯，萨卡，孔萨，交给格伊，拉什福德。安德森，奥莱利，在曼城队踢球的时候，奥莱利就经常从边后卫的位置去到后腰，这种边后卫和中场中路的这种跑位的方法啊，其实曼城队之前用的很多。特朗法队把球断下来向前突进，英格兰队局部的防守兵力总是处于优势啊，就是因为他们丢球之后马上就以球为中心组织第一波的防守，进攻队员呢在进攻的时候当然需要承担得分的任务，但是在一旦丢球的第一瞬间他们就是第一道防守线，这个转换要特别的快。特朗法队看看这个球右侧打过来，这个球可以拿到没问题，穆里略传向中路，皮克福德啊把球打向了中场。贝利厄姆呢今天是始终在球在自己脚下的这种场景的时候啊，想要寻求一些摆脱，到目前为止呢效果还不是特别好，对方对他盯得比较紧，而且呢天气的情况场地的情况也使得个人的带球摆脱会有一些难度。安德森挑身后，球一落地就很难控制了。莫斯克拉直接吊门了，哎，这个球还是很有想象力，这是看到这个对方的守门员还没有完全回到门口，贝利厄姆尝试了一下。来看看啊，巴拿马队有机会打门，很有威胁的一脚射门呢，何塞·罗德里格斯，这个球呢是小角度打向近角，被皮克福德扑出，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这是巴拿马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角球到中路，
前场的界外球。穆里略，好球！这个球呢，在前点准备接应的这个队员啊，在干扰之下，球没有碰到，反倒变成了很巧妙的一弄。身后的队友这脚射门打在了边网上。英格兰队在中场把球拿下来，洛杰斯交给萨卡，往里一趟，最后应该是球门球啊！萨卡这个球应该还是想用右脚往里边横着传一下，但是在经过了后卫和他的腿连续的碰撞之后，是由他自己把球趟出了底线。这个球最后还碰了一下萨卡的手。萨卡本来是英格兰队在右边边锋位置上的绝对主力啊，但是本届世界杯呢，前面的小组赛，尤其是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萨卡应该是状态和身体的情况都没有调整到最佳，所以呢是让他阿森纳队的队友马杜埃凯出现在这个位置上。马杜埃凯那场比赛表现还非常不错。格伊。冯萨，拉什福德，好球！巴拿马队这个线路非常清晰，哎，但是这样的比赛呢，就是越清晰，反倒效果越好。虽然他们的队员限于个人能力的这种差距啊，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不是总能做出最有效的这种处理。不是总能做出最有效的选择，但是呢，他们这样的策略是对的。拉什福德传中球，没有过前点。格伊，再传一次。就直接传给了守门员穆斯克拉，球拿得非常稳。穆里略，当然呢，巴拿马这样的进攻方法呢，因为比较简单，所以呢，它失误率也比较高。但是对他们来讲，今天面对着小组当中最强的对手英格兰队啊，这样的场上的局面可能是在预判之内，进攻当中机会不会特别多，失误率比较高，这个应该都会在主帅克里斯·雷恩森的估计之内。安德森，萨卡，萨卡传，拉什福德把球让出另外一侧的边线啊，这是防守的队员顶到，所以是英格兰队的前场界外球。我们看到了特里，

巴拿马队在中场如果出现短传的这种传递的话，就很容易传丢，或者是队员脚下自己控球就很容易丢。他们开场之后到目前为止的几次有威胁的进攻呢，都是快速的通过中场迅速的形成破线，让前面的进攻的队友啊跟英格兰队的后卫啊形成差不多一对一这样的态势。如果是在中场过多的去踌躇和犹豫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通过。

格伊，拉什福德，掉进去，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这是找的罗杰斯，看看啊，这就是巴拉马一直在想的机会。这次的速度没有打起来，刚才匡萨的回防啊，他很及时，正是他在那一侧呢限制了何塞罗德里格斯的前进，一下本队的其他队友就已经回位。好球，这球传的不错，没停好啊，就是在需要精细控制的时候啊，巴拿马的队员可能还是感觉脚底下稍微差了一点。当然这个球应该是越位啊，23号穆里略应该是越位。奥莱利，格伊，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应该是进球了，及时的积分榜他们排到了第一。拉什福德，阿德森自己来一脚，其实尝试远射也是很有效的方法。英格兰队呢现在比较耐心的一直在通过边路想往禁区里边渗透，外围的远射打得不多。莫斯克拉，穆里略，好球，往前推，这个球匡萨从边后卫的位置补到了另外一侧的中后卫的身后。安德森，奥莱利，拉什福德进到禁区里边，这个传球被挡了一下，马上巴拿马失误。奥莱利，罗德里格斯，你看一旦球陷入这种脚下的盘带和纠缠的话，巴拿马的球员基本上球在谁那儿就会丢在谁那儿，没有出球的线路。英格兰队在丢球之后第一时间在就地组织的以球为中心的这个反抢啊，这个做得非常到位。匡萨刚才拼抢的时候是落地脚踩到了巴拿马的球员，裁判没有判犯规啊，而是给了一个界外球，自然形成的出界球。格伊，安德森，在防守态势下巴拿马队是铁了心的在密集防守。

但是又不是退回自己的球门口摆大巴，哎，又不是退得那么深，现在挺考验英格兰队的进攻的丰富程度的。萨卡，罗杰斯，再给萨卡，这个球萨卡倒在了禁区里边，比赛再继续。防守他的后卫应该是带了他一把，但是裁判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头球啊，巴拿马队。再传中，头球顶得稍微高了一点，拉什福德，球门球。这球确实啊，是防守的穆里略先稍微的蹭到了一点，然后砸到了拉什福德的脑门上。再找拉什福德，球可以拿到，传，凯恩和守门员一起再抢这个前点。巴拿马的球员啊，球在脚底下稍微多停一秒钟，那基本上就出不来了。英格兰队今天呢，就是在由攻转守的第一时间啊，就在这个第一秒形成的就地围抢效果非常好。但巴拿马队如果不在这个地方纠缠，如果能够迅速的把球给出来的话，往往能够形成在前场有效的这种进攻机会。还是萨卡，拉什福德，这球没传好啊。英格兰队现在面对对方的防守好像没有找到太好的方法，虽然现在雨不怎么下了，但是呢这比赛的局面僵局一直没有打破。图赫尔的球队在整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带领球队在高控球率的情况之下八场预选赛全胜，而且打进22个球一球不失，这个成绩是相当的完美啊。图赫尔的球队呢并不是只打快只打高，他的场均的控球率在整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所有球队当中是排在第一的。罗杰斯，这个球又是英格兰队把球踢出的边线，镜头反复的在找图赫尔，现在的局面显然是让他不能够满意的，让场边的英格兰球迷也不能够满意的。哈里凯恩，这个球又是越位啊，又是越位回接的。确实啊，确实是这样。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3分钟。巴拿马队在前场拼抢的时候犯规了，踢倒了安德森。皮克福德后场的长传，这球先停下来，哈里凯恩犯规啊！这个位置的犯规给了英格兰队一个任意球，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和这个距离呢应该是直接进入射程了。这是14号哈维对哈里凯恩的一个犯规。

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啊，应该是有威胁的。就算不是下雨天啊，这个距离的，对英格兰队的这些队员来讲啊，应该都能够打出威胁程度比较高的射门来。这个球的防守给巴拿马队的守门员莫斯克拉提出了挑战。看看萨卡和拉什福德两个人，萨卡是左脚，拉什福德用右脚，两个人都能踢。英格兰队还有两个队员排到了对方人墙的后边，组成了一道干扰人墙。看一下拉什福德打门，哎呦，这个球质量非常高，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应该是打出质量的一脚射门。我们看一下啊，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一下，第一人称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球呢绕过了人墙，稍微的偏了一些，他不是选择从人墙的头顶打过去，而是从人墙最边上的一个队员的外侧踢出一个弧线球去绕过人墙，还是没有命中门框。回传给自己的守门员皮克福德，哦呦，皮克福德这个球还往后退了两步，真是艺高人胆大呀，不担心，然后再往上赢一个大脚。巴拿马队现在进攻呢，他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其实是最有威胁的一个点。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英格兰队并没有找到太好的突破对方防线的方法，巴拿马队几次反击还多少有一些威胁。在上半场呢，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两个托马斯，两个主教练，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会儿之后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呢，穿着白色球衣的巴拿马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而穿着红色上衣、深蓝色短裤的英格兰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暂时还是0-0。换上来的17号法哈多，同样也是效力于厄瓜多尔的球队天主大学队。英格兰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并没有换人。阿里凯恩，罗杰斯，这球没有传好。巴拿马队在进攻当中，他左边的这个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是他的第一个选择项，他的速度也非常快，他也参加了8年之前的那场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呢，最终的比分是6-1，英格兰队大胜，那是他们迄今为止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最大比分的胜利。不过呢，巴拿马队打进的那个球啊，是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历史第一个进球，也是颇有纪念意义。当时为球队进球的是中后卫巴洛伊啊，现在已经退役当教练。威廉姆这个球呢，是他自己转了一圈没有找到球，巴拿马队的后卫科尔多瓦把球踢了出去，两个人随后是撞了一下，看起来是硬伤啊，两个人都挺疼的。我们上半场的时候给您介绍过一个数据啊，就是在比赛的截止到第40分钟，哈里凯恩呢只有9脚触球，是场上22个人当中最少的。大家可要注意啊，22个人，这是算上双方的守门员了，算上双方的门将，哈里凯恩触球是最少的。看看这个球，给到了远端马林内斯，往里挤，球还没出界。哈里凯恩呢，平时踢球的时候虽然他是中锋，但是他经常习惯回到很深的位置来接球，但是这场比赛包括上一场对加纳的比赛，事实上哈里凯恩的回接都不是特别的多。不过刚才这一次哈里凯恩回到了自己的禁区附近来回接，这是之前奥莱利和对方的马林内斯在底线附近的纠缠，马林内斯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

托马斯·克里斯连森，他曾经还为西班牙的成年国家队出战过世界杯的预选赛，那是94年美国世界杯的预选赛，欧洲区的预选赛。当时呢，西班牙队的主帅是克莱门特，他把克里斯连森招到了国家队里边。在对立陶宛的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连森还曾经打进过一球，那也是他在运动员生涯当中为西班牙国家队打进的唯一的一粒进球。克里斯蒂安森啊，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他的一些背景的情况啊，出生在丹麦，在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后来又加入了西班牙的国籍，为西班牙队征战过世界杯预选赛，目前呢是巴拿马队的主教练，是巴拿马国家队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主教练，这一切都非常的国际化，看起来就和巴拿马这个国家一样。巴拿马呢是地处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而且呢是隔开了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处在咽喉要道啊。看看英格兰队，拉什福德没有过去，没有过去。三号科尔多瓦，他的防守啊非常的稳健。在上半场呢，英格兰队两个边路打得都比较活跃，但是传中的质量不高。在运动战当中，英格兰队有10次传中，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角球的数目很多啊，获得过5次角球。格伊，哈里凯恩漏了一下，贝雷厄姆，还是凯恩拿球。巴拿马队的反击，马林内斯交给边路的队友，这个球过来补得非常关键啊，埃里奥特安德森。埃里奥特安德森呢，在英格兰队中场，应该说他名头不是最响的，当然不是啊，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大赛，也比较年轻，球风呢也不是很华丽，但是他却是最不可或缺的存在，他是默默地补掉队友所有身后空当的那个人，这也是图赫尔之所以能够选择他成为绝对主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安德森在上个赛季诺丁汉森林队的表现非常的突出，但是相信他接下来不会再住在森林了，他的前景一片光明啊。边路传，这个球门前的混战，哎呀，哈里凯恩都没有找到球在哪儿，但是呢巴拿马队运气不错，后卫解围的时候一弹，弹向了自家球门，但是却高过了横梁，没有造成乌龙。哈里凯恩是一脸茫然，我干了什么，球到哪儿去了，这个球并不越位。我们看凯恩没有找到球啊，但是三号科尔多瓦在解围的时候把球踢到了另外一名队友的身上，这一下险些乌龙啊，踢到了16号安德拉德的身上。刚才在门前的所有人应该都是懵的，哈里凯恩呢是没找到球，两个后卫科尔多瓦这个解围差点踢到队友身上弹进去，安德拉德更是冤枉了，要是真是造成乌龙的话，守门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但是巴拿马队运气还不错，这球没有进，不过啊刚才是一次成功的传中啊，这应该是一个很对英格兰队有利的一个变化，上场的运动战14传中都没有成功。来，主裁判掏牌了，因为刚才呢中后卫孔萨觉得自己这个球其实已经带过来了，是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他不太满意裁判把球给吹停，但是拉拽球衣，这个非常明显，主裁判这个时候事实上已经鸣哨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也出现了。萨卡，4个人在围着他，法哈多，刚才吃到黄牌的就是他，这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上来的中锋。

0: 场上又是出现了身体的这种剧烈的冲撞，都倒在了地上。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和英格兰队的这边26号匡萨，我们看这匡萨和奥莱利这两个队员啊，虽然是打的左右两侧的边后卫，但是他们俩的个子呢，打中卫是绰绰有余的。英格兰队这个球断的不错，这是个好的进攻机会，向前提速，进到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在了边网上。拉什福德，我们看巴拿马队的防守呢，就是围绕着凯恩，几个队员迅速的集中到他的周边。拉什福德可能是向前推进的同时抬眼看了一下中路，没有太好的接应位置，干脆选择了自己射门。他打门的时候角度有点小了，匡萨、罗杰斯，球没有护住，安德森，这一次巴拿马队把球断了下来，罗德里格斯自己往里切，打门，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说明皮克福德不满意了，冲着中场的队友大声的怒吼。让对方在边线附近断球，直着这个斜插就插进来，而且形成了射门，这个让皮克福德很不满意，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现在啊，巴拿马队进攻最大的威胁点就是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这儿。安德森、匡萨打身后，萨卡这球传大了。下半场的比赛进行了10多分钟，场上的比分呢僵局还没有打破，现在呢可能是要换人的时机了。推一个身后，哈里凯恩，这是个机会，打门，这是哈里凯恩今天真正意义上获得的最好的一次机会，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拉什福德再传，还是到后点来，哈里凯恩停，先护住匡萨，再传到后点，进攻队员犯规，进攻队员犯规，莫斯科拉刚才挡住了哈里凯恩的一个斜角度的射门。这球呢发力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角度还没有完全拉开，又是一个半高球，正好是让守门员有一个表演的机会。拉什福德挑传身后没有传过来，巴拿马队罗德里格斯又是安德森，英格兰队现在中场其实就指着安德森在做拦截了，持球向前推进，贝雷厄姆、拉什福德传球失误，巴拿马队马上把球又交了回来，孔萨，这个时候呢在中圈，巴拿马有一个队员受伤倒在那儿一直没有起来，那比赛也没有停，好球，漂亮的摆脱，进到禁区里边角球， 巴拿马队这个队员啊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就是七号罗德里格斯。看一下贝雷厄姆刚才的这个摆脱非常漂亮，这一次后卫在防守的时候提前预判贝雷厄姆的动作，但是吃了谎。哦，确实这个七号罗德里格斯是被踩了一脚，被匡萨给踩到了脚面上，这是硬伤。匡萨呢因为刚才那一踩自己的右脚踝关节也扭到了，两败俱伤啊。刚才这一次匡萨这一下呢右脚的踝关节外侧的韧带应该是有一些轻微的拉伤，看看严不严重吧。要说呢这个球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还是匡萨的犯规，因为他是踩到了对方，但是呢正因为对方脚这么一垫，匡萨自己的右脚踝关节是出现了严重的内翻，这样的话外侧的这个韧带啊就会有一些牵拉。这种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就是不小心崴到脚，就是刚才这种情况。这踝关节呢因为这个生理结构的原因，再加上韧带啊，一般内侧的踝关节的韧带要更为坚韧，外侧的要稍微的薄一些，它力量也弱一些，所以我们经常日常生活当中球迷朋友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感受啊，就是踝关节往外侧崴脚是比较常见的，一般很少往内侧能够崴到脚，一旦出现往内侧崴脚的话那将会是大伤。而匡萨这个球你看，要说黄牌还是得给他，因为是他的犯规，但是自己也受伤不轻。队医在跟场边的教练组在沟通，这个球到底还能不能让匡萨坚持呢？崴到了右脚，应该是要换人了，应该是要换人了。英格兰队的马杜埃凯准备上，另外25号斯彭斯要上的话，他是边后卫，应该就是要把匡萨给换下来。斯彭斯在上一场英格兰队加纳的比赛当中是首发登场的边后卫。先来看英格兰队的这个角球，这是第六个角球了。
1: 好球！
0: 嗨，这个球不是头球顶进的，是贝林厄姆在门前用左脚轻巧的这么一磕，把球磕进了球门。这个角球的线路啊不是很高，但是却完全的出乎了巴拿马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了。贝雷姆这个球打得也很巧啊，用右脚的内脚背这么轻巧的一磕，把球打进。在这个角球主罚之前呢，英格兰队正在场边准备要换人，因为刚才的那次受伤，匡萨和罗德里格斯的受伤，比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中断，随后就出现了英格兰队的这次角球。这个角球啊就是在这个中断之后出现的，你看其实后卫呢也没有失位，拦腰抱住了贝雷厄姆，但是贝雷厄姆就是出脚稍微快了一点点，应该用左脚的脚尖把这个球轻巧的一磕。你看正因为这个动作不是很规范，反倒是出乎了守门员的预想，打进了球门。比分僵局终于被打破，62分钟贝雷厄姆进球，为英格兰队将场上比分超出了。这个时候英格兰队也就此借这个死球的机会进行换人，马杜埃凯上场要换下萨卡，斯蒙斯上场也换下了匡萨。这样的话英格兰队把自己首发的整个右边路都换了，匡萨呢应该说今天表现还不错，把他换下来主要是因为刚才那次受伤，再加上身上吃到了黄牌。斯彭斯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而萨卡呢看起来他的状态还没有调整到上个赛季在英超当中那种状态，包括在欧冠比赛当中的状态，

阿德怀凯顶替他来到了球队的右边路，看看这个任意球，巴拿马的队员在投诉啊，比赛先没有停，视频裁判应该在回看，这个球也没有出界，好机会，打门，这脚射门打偏了。巴拿马队是有机会的，再来看一下刚才投诉是因为什么啊，确实好像是打到了摩根罗杰斯的手臂上，不过呢刚才这个球罗杰斯的手呢是收在身体范围之内的，应该也是处在自然的位置上。马德怀凯上场之后的第一次触球，还要找找感觉。英格兰队把自己的整个右边路都做了调整，右边后卫和右边锋都换了。大卫贝克汉姆在现场观战，贝克汉姆呢也出现在了多场世界杯比赛的看台上。哈里凯恩，奥莱利，好球，拉什福德，哈里凯恩摆脱打门，被后卫给挡住，马林内斯，克里斯蒂安森，他的球队现在落后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他自己踢球的时候是一个前锋啊，为西班牙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进过球，还曾经拿到过德甲联赛的最佳射手，在2002-03赛季的时候拿到过金靴。这个球前面的拉什福德应该是越位了，所以他也没有要。当时呢，他效力于波鸿队，一个赛季进了38个球啊，那个赛季的最佳射手是两个射手来共享的这个荣誉啊，金靴是两个射手共享的，一个就是克里斯蒂安森，另外一个呢是巴西的前锋埃尔伯。英格兰队如果这场比赛按照目前的比分结束的话，他们将会登上第12小组的积分榜的榜首啊，是7分。克罗地亚队呢目前也是领先的状态，是6分，加拿大队是4分，这是及时的积分榜。贝利奥姆，传中投球漂亮，哈里凯恩。英格兰队上半场的运动战10次传中都没有成功，下半场传中的质量开始提高，哈里凯恩果然就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进球方式，在门前作为支点型的前锋，哈里凯恩呢不仅能够往回撤，在很深的位置拿球组织进攻，他自己终结的能力也很强。接到贝利奥姆的传中，哈里凯恩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局面逐渐的被打开了，2-0了。应该说巴拿马队在丢第一个球之前的防守一直做得都不错，那第一个丢球呢说实话后卫也没有失位，是贝林厄姆的射门非常巧妙，出乎了后卫的意料之外。这个球哈里凯恩的这个抢点抢得非常好，他本来是在中后卫安德拉德的身后，突然一个绕前找到了落点，将球顶进，正好也错开了守门员莫斯科拉过来防守的线路，比分变成了2-0。只要传中的质量够高的话，哈里凯恩应该能够找到落点，找到射门的机会的。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趁着这个补水的间隙呢，双方都是进行了换人。英格兰队这边是由埃泽上场换下了刚才助攻的贝林厄姆，

在巴拿马方面呢，也是刚才做了两个人员的变化，他们换上了10号伊斯梅尔迪亚斯，同时换上了24号隆多尼奥，撤下了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以及11号巴塞纳斯。哈里凯恩现在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进球数啊，已经到了11个，追平了克林斯曼和科奇士，匈牙利的传奇球星科奇士。哈里凯恩已经是英格兰球员参加世界杯的一个丰碑了。虽然今天上半场踢得比较沉闷啊，但是那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整个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踢得都相对沉闷，在贝林厄姆那个颇具想象力的破门之后，局面被打开，巴拿马队的防守的这种稳定性啊也受到了冲击。随后贝林厄姆又助攻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11个进球。巴拿马队来了，传球没有传进来呀，奥莱利这个球解围不好，有点随意了。好球，巴拿马队的右路传中啊，在禁区里边获得了头球攻门的机会，顶高了。这是他们刚刚换上来的10号伊斯梅尔迪亚斯的头球。伊斯梅尔迪亚斯呢也参加了18年的世界杯，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场同英格兰队的小组赛当中登场，那个时候伊斯梅尔迪亚斯还很年轻。上半场呢，英格兰队运动战的10个传中球都没有成功，而下半场在4次运动战的传中当中，2次都成功的找到了队友，算上贝林厄姆的那个角球的进球啊，那个角球也是传中直接找到了贝林厄姆，算上那个球呢，是有5次传中3次都成功的找到了队友，这就是变化，传中的质量提高了。巴拿马队来了，迪亚斯挑战过顶，马利内斯倒地，还有打门，哎呦，这球打得稍偏了一点，打在了球门后面的广告板上。阿里凯恩刚才那个头球破门呢，我们给您介绍了数据啊，他是世界杯个人的第11个进球，他之前呢是在英格兰球员参加世界杯的进球数上和莱因克尔并列排在第一的，都是10球。现在他已经独享了这个位置。巴拿马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巴拿马队下半场的第一次，全场的第2次角球。头球摆渡到后点，再摆回来，大家还在抢，球一直都没有落地。马利内斯再传，球又回来了，再给进来打门，迪亚斯这个球没打好，踢飞了，相当于是帮英格兰队解围了。体育场公布了今天现场观战的人数啊，是超过了8万人，80663人。安德森这个球断下来了，向前传的这一下中后卫应该能保护上，格伊哈里凯恩，你看只要凯恩经常会出现在比较深的位置回接拿球向前的话，说明他踢得舒服了，他来了自己的舒适区。
如果凯恩一直待在锋线上，但是却找不到进球的机会，找不到接球的机会的话，这个比赛就不能踢了。啊，英格兰队果然要换上沃特金斯。刚才呢，图赫尔跟沃特金斯说的，就应该是让他做好出场准备了。此前英格兰队已经换了三个人，这一次这个双人换人就将用完他们的换人名额。

安德拉德，凯恩，埃泽，再给这边，罗杰斯在和对方后卫的位置争抢当中倒地，安德拉德要吃跑了。

安德拉德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拿马队。好，英格兰队换人，英格兰队要把自己的剩下两个换人名额都用出来，乔丹、安德森和沃特金斯登场，撤下哈里凯恩和中场的埃里奥特·安德森。哈里凯恩和安德森是本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绝对的主力。好，亨德森参加了三届世界杯的老将啊，直接戴上了队长袖标，这是他第四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从2014年开始，2014年、2018年、2022年，过去了连续三届他都参赛了。他上场呢，应该是站在后腰的位置上。沃特金斯上场是换下了哈里凯恩，这两个换人都是对位的调整。亨德森队友也是有意识的把球多给他啊，让他脚下拿一拿，找一找感觉。好球，亨德森。哎，这个球解围不远，后卫差点把球又还给了英格兰队。沿着边线前进。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又把比分超出了2-1，克罗地亚队领先于加纳队。克罗地亚和加纳那场比赛啊，将直接决定哪支球队可以获得小组第二的位置，能够直接出线。英格兰队呢，只要本场比赛对阵巴拿马拿下三分的话，他们将稳获第12小组的小组第一。巴拿马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也准备要使用了。马杜埃凯，这球想找埃泽，斯彭斯，埃泽，球还在英格兰队的控制之下。拉什福德，亨德森，好球，全当过人。拉什福德自己往里切，还在带，这球带的有点多了。斯彭斯，马杜埃凯，传到后点跟上，这脚射门没打好。拉什福德这个球没打好。好的，巴拿马队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换人了。他们要做出一个双人的调换，换上15号戴维斯和19号金特罗。换下了14号哈维以及26号古铁雷斯。

右路传中，一是落点有点远，另外呢在后点包抄的队啊提前是被英格兰队的防守球员挤入了前进的线，这个传中没有形成威胁。巴拿马队在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三场小组赛都输了球，打进了两个球，丢了11个。本届的世界杯前面的两场比赛他们都未能取得进球，是2-0啊，输给了加纳和克罗地亚。今天呢一直顽强的守到了下半场，最后被英格兰队攻破了球门，现在是0-2落后于英格兰。这个球呢想向左路传给队友戴维斯，球传大，戴维斯也参加了8年之前和英格兰队的那场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迪亚斯，这是个机会，迪亚斯自己来一脚，质量还不错啊，打偏了一些。比赛最后的这些时间啊，巴拿马的球员在尽量的享受着世界杯赛场上的每一秒。对他们来讲，也许从世界杯上获得小组出线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在世界杯上进一个球都不容易，但是不妨碍他们享受参加世界杯的每一刻，这也许就是世界杯的意义，以足球的名义连接你我，每个人都有权利来享受，都有机会来享受，只要你倾尽全力的投入，快乐就有你的一份。马杜埃凯，哎，看到了队友沃特金斯的插上啊，但是这个球没传好。巴拿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还没能取得进球，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比赛还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啊。摩格罗杰斯，罗杰斯再给，好球，马杜埃凯守门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扑救，巴拿马队攻上来，传得不错呀，这个球单刀球了，打门，越位了，可惜呀，可惜呀，越位了，但是巴拿马队完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反击进球，虽然这个进球呢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但是他们在比赛的最后关头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还在寻找着每一分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可能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角度更好一些，但这个球反击打的是真不错呀，可惜了，这本来应该是巴拿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一个进球的，但是越位在先。这个国家南北分开了北美洲和南美洲，同时呢也隔开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真是一个处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国家。说起这个国家，大家想到的更多的是那条运河，在世界航运史上最著名的那条运河，打通了两个大洋。

闪电捕食呢已经捕了快两分钟。彭斯，巴拿马队还在找一切可能性，两个前锋去抢英格兰队的后卫，球断了下来，往里传，好机会，这个球没有顶到，角球，还有角球。知道自己有可能在本场比赛之后就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留下来的每一秒我都要拼尽自己的全力啊！这个真是值得尊敬的一种体育精神。这球啊就差了一点点没顶到，角球。

巴拿马队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这个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想要出其不意啊，用一个弧线直接转到球门里边去。刚才这个越位啊，应该就是多出了一点点，你看探出了半个身位。巴拿马队本届世界杯的仅有的一个进球就是多出了这么一点点，和他们擦肩而过呀。

0: 马德莱凯，
1: 埃泽来一脚，这个球是打在后面腿上，有一个折线，守门员已经没办法了啊。不过折线之后的线路是偏出了门框，所以英格兰队还有角球。这个球要是折线之后还往球门里边飞的话，那守门员真是没办法了。英格兰队的第七次角球，亨德森准备来踢这个角球。落点在后点啊，裁判判了英格兰队后点争抢的队员犯规了。克里斯蒂安森啊，带领着球队已经六年的时间了。虽然这一届巴拿马队有可能又是三场皆败，从世界杯当中出局，但是呢，目前他们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了。这个和巴拿马足协对于整个国家足球发展的统一规划直接相关，当然跟克里斯蒂安森的执教也是直接相关的。沃勒金斯，他的传中球让守门员给拦截了。马林内斯，犯规，比赛已经踢到了最后一分钟。按照目前的态势呢，英格兰队将获得第十二小组的小组第一。亨德森解围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应该也没有时间了。好，这个时候来自卡塔尔的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托马斯·图赫尔的球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以2-0击败了巴拿马，在三场小组赛之后以7分的成绩获得了第十二小组的小组第一，顺利的进军了32强。哈利凯恩呢，也在本场比赛当中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1个进球，他超越了莱因科尔，现在成为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保持者。贝利奥姆在连续比赛当中有进球也有助攻。随着世界杯的向前推进，英格兰球员的状态也在不断的调整，适应更激烈的比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小组赛第三轮第十二小组当中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最终是英格兰2-0战胜了巴拿马队。这场比赛呢，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在淘汰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巴斯克斯、弗洛雷斯、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呢是各派出3人参加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每局每队需要射出6支箭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比下去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常规局当中的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1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10环。
1: 没问题啊，时间够。起点低。
0: 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2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2支箭，一个精彩的10环。这样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1支箭发挥的情况。不错啊，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55，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2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反曲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团体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队的女团已经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1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1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你看之前在前2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有朱静怡、黄雨薇和小将于琦啊一起配备搭档的，进入到本站，我们看到老将李佳曼也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啊，来参与女子团体的比赛。现在队伍的整体的人员构成啊，新生代、中生代，包括老将、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这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双方的发挥。
1: 相信你啊，耐心一点。
0: 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开局一个十环，黄雨薇这一件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黄雨薇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墨西哥队的前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箭九环，第三箭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雨薇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不错，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59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这边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57环，中国队一个非常出色的59环。中国队领先两环，获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持平，3-3。朱静怡自己的配饰啊，朱静怡确实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也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今年19岁的年纪，已经是拿到了世锦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而且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这个是黄雨薇，黄雨薇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0: 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目前双方的局分战至3-3，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演示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1: 相信动作，
2: 想做好，
0: 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十环，开了个好头，
2: 顶住，坚决一点，给你保持好。
0: 第二支箭黄雨薇，
2: 漂亮，
0: 也是不错的九环，
2: 没问题，相信你，
3: 动作
0: 九环，中国队的前三支箭，朱静怡是十环，黄雨薇和李佳曼都是九环，累计28环。墨西哥队开局一个九环，也是一支老带新的队伍，队伍的整体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八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也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调整能力。九环，两个九，一个八。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两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摆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雨薇先发一个九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二番，同样是一个九环。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十环，相当的果断啊！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了。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漂亮。十环，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九环。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以一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2分的积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雨薇，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韩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两分的积分。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卡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十环。第二局见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三个十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济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济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九环啊，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这需要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线的十环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九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九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宇熙10环，漂亮。金济德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不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一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实环以及28个内实环。这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实环和30个内实环。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

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那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四分一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

0: 地上来一个九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九环。
1: 刘在天，同志教练，
0: 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中国队之间又是一个十环，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宇熙和金济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佑镇，
2: 哇，
0: 这边一个八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佑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一环的领先优势，看一下下半局。跳内十环，是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美国队只有在内十环这个数据上是领先韩国队的，其他都是落后于韩国队不少。九环。这支箭可能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九环或十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则被记为十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九环。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相当占优的，十环。金佑镇的最后一支箭，十环，漂亮，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三位韩国选手金济德、金佑镇和李宇熙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3: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个
2: 很重要，就是
3: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一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4: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3: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古上赵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嘛，

0: 汉唐乐舞，他能在一个鼓上跳舞。小野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1: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2: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0: 他专门学了太极。
1: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2: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0: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嗯，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2: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0: 小刀会，
2: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0: 宫舞，
2: 宫舞。
1: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2: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1: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二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射雁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射雁，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的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就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这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舞蹈里面。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圆场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他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他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与会，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与会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0: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 N，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全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发，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四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在看在单环上啊，他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1: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四位上场。总理资格赛第一名，
0: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F 环成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72线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至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1: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以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尼日戈斯二

是个异族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移位和斯维多移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花起倒立，转体二百七移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李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D组，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上直角支撑是个 B 组动作中间有曲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起板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转角不足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躯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有曲臂的过程。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到另一码头D组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做了一个背阻隔一组，做一个锁恩的类型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四十多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

0: 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1: 慢翻十字阿扎良地主。红马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2胜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0: 13:466，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1: 交叉转体180，一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螺丝一位 D 组。同飞一位 D 组。前进四位地主，西维多后移地主，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祝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0: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朱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1: 李宁交叉体倒立地主，正撑前旋。前进四地主，后移四地主，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地主。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0: 这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八点

0: 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2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1: 他这一套动作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他基本都是D 组啊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0: 乌兹别克散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调还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礼，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礼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1: 交叉转体180以一位啊 C 组动作。做一个E组的 flop。接下来做了E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E组。童飞一位E组。啊，有点起疑这个啊，童飞一位过去以后啊，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啊。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啊，做了一个E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啊，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旋掉下啊，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啊，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representing Japan, Tanina Tomoaru.
1: 先来看一下161号古田。
2: 倒悬垂，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搞转肩臂足，直体七百二旋下，啊，是个臆足，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我们看摆动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0: 就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1: 李宁交叉起倒立 D 组，整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 D 组组合，螺丝一位。红飞一位，马乔尔一位，斯维多一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第三位一个E组下方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0: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1: 张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呢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0: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1: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起身上直角，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呈倒立2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个 B 组，72旋下是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0: 张博恒第二，14.40，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博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李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3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3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4: 拉上呈水平十字啊，这是巴兰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足。落下弹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 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地主，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地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3: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自由操。
4: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转的翻滚一足，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足，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的连接加分， 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地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别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实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啊，前肘540。后肢900直体前空翻递加臂有0.1的加分，跳层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臂组，基底后空翻两周结束。我们看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然后又跳出界外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

0: 它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翻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2周。我们看也站住了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它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他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后直1440F 组。前团2周 D 组。后直1008 D 组，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直 D 加 B 有一个连接。

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就不被承认了，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0: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三轮折平。资格赛第四名，
1: 后白水平十字一组，亲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尖大白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大摆倒立两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七百线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0: 三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1: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下法啊处理的非常好。
0: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二，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一。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1: 直体360旋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一千零八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0: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1: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0: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元，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1: 接下来就是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预赛的第二名。
1: 满分阿扎良十字D组，压上水平十字E组，后白水平十字E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D C，后白水平支撑D组，向后大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七八旋下盯住了。哎，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哎，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0: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有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1: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潜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0: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元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1: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主体七八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

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

0: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0: 直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地组，后直九百地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D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1: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国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0: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1: 自由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也是在这一站我们非常期待的啊，中国队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队的直接的交手。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中国队打一攻，这个球推球被巴西队的副攻给直接拦回来了。
1: 赵宇川这球推的还是有点犹豫啊，他双手一起来之后不太敢推。
0: 李川还不错，二号位进攻，唐鑫中线。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三号唐鑫。两位主攻是二号庄宇珊，搭档11号李晨轩。现在前排。

0: 牌的副攻是，应该是王傲谦，然后后排副攻是郭中南。巴西队今天首发的副攻11号是卢奇亚，04年出生的，身高1米99。
1: Last action。
0: 这个球巴西队提出了挑战。到这一站，潘德拉的状态又出现了起伏，所以今天可能从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还是要努力的去看看能不能形成上风。
2: 对。发电如果，尤其是发球，如果发好的话，对，巴西队的第四攻，尤其是平网中的这个速度和技战术，有了一些这个冲击之后呢，相对来讲，我们的拦防还是好抓一些。
0: 对，巴西队刚才的挑战没有成功。罗萨玛利亚，八号位的进攻速度很快。今天巴西队首发二传是3号马克里斯，两位主攻是博格曼和安娜克里斯蒂娜，自由人是马塞勒。哇，好球！哎，这球可惜，球在界内。
2: 这个球巴西队还是比较幸运，保护得好，下意识的这一保护又是到了我们的界内。
0: 这刚才庄宇珊四号位那个腰线扣的还挺快的，但是巴西队副攻给有效的防起来了。又发了一个弹网球。巴西队目前是6战保持全胜，在今年的世联赛还未尝败绩。好球啊！

0: 张雨山昨天在打法国队的时候，整个的状态至始至终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他打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也是在今年的世界联赛当中，从第一场打到法国队的那场，状态最好的一场。
1: 嗯。哎，我们必须得回敬一个防守得分，黄梦杰。确实，张雨山在对阵法国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20分，这个进攻特别的果断，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在保障环节上做得也不错。唐鑫来发球。
0: 上来的发球也是在找人找点，但是在找的过程当中，速度和力量还是差了一点。
1: 嗯。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好保护。
0: 嗯，保护的非常好。
1: 好篮网。
0: 整体的防守的阵型还是很清楚的啊！
1: 不管巴西队这个防守也很拼，
0: 漂亮，
1: 快攻，好球，嗯、来回球，最终组织了王傲谦的快攻回手线将球打中。
0: 这个上球的节奏到攻传之间的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是非常到位的。
1: 这个打巴西啊，我们后排的队员一定要注意跟进保护。嗯。
0: 也一定要注意一些不规律的球。
1: 嗯。嗯，巴西队目前为止，基罗萨马里亚在前排进攻拿到2分，后排进攻拿到1分。
0: 从开局来看，巴西队主要打还是要打金二传这一点。
1: 对。
0: 这个二传比较信任罗萨马里亚，罗萨马里亚这个几个进攻成功率也比较好。
1: 嗯。

0: 过渡一下，哎，过渡的还不错。博格曼经验还是比较丰富，打手出界。这一轮中国队得想办法快点过去。九号2007年出生的副攻手王傲谦，
1: 这是最大前排的主攻，整体的拦网的节奏把控的不是特别理想，还是跳的有点早。
0: 他系列一上来，两边不管是罗萨玛利亚还是博格曼，他的进攻匕首线打的都比较少，都是抢中线下来的进攻。
1: 他主要还是抢时间，
0: 对，
1: 因为你看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比较高，对吧？
0: 是的，
1: 他到了之后，二传主要还是拉速度。
0: 2006年出生的主攻手11号李晨轩，打手出界。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一上来0-3打得比较紧，输给捷克之后，也是一波连胜。现在是5连胜，
1: 巴西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的平网攻的技战术打得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其次在反击的时候，他的你看相对来说，这个4号位的强攻也好，还是2号位的强攻也好，他的下垂率也很高，就说明我们的拦网还没有给他太大的威胁。
0: 其实发球上可以再冲一冲。
1: 对，
0: 界外了。主裁看了一下这个球的回放啊，球运是在界外。这个克里斯蒂娜也是有点着急，中国队应该一上来，对于他这点的进攻拦回的比较多。
1: 我们这支队伍，其实在防守这个环节上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啊，整体的这个防守的阵型再到每一个人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0: 一个轻打，巴西队的队员啊，尤其是他们这个场上像罗萨玛利亚这样的队员还是比较会打球，他会比我们之前碰到的不管是德国队还是法国队在处理球方面会让我们防得稍微难受一些，所以脚下还是得站活。好球，打斜线，
1: 还是要先坚定把自己的一个先打好，然后再不断的去找机会去张开，
0: 并住比分很关键。
1: 嗯，先跟对方僵持住。机会去了，有点可惜。其实对方在传球之间的配合上有点失配了。
0: 这个球确实是，这个球已经拉出去了。
1: 对，对方它是一个处理球。
0: 嗯。短的。
1: 机会，
0: 偶尔
1: 反应的
0: 好球，
1: 这个分配球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0: 这个开局几乎给唐鑫就能下，
1: 张子萱的2号位的球，我觉得要传的比4号位好一些。4号位的球有时候往往会倒，但是2号位立的还是很舒服。吊球和吊球很主动的变化，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巴西队现在前排的护工八号朱莉亚库杰斯2003年出生的，身高1.92米，目前为止他已经拿到了77分，在今年的世联赛篮网拿到了27分，这是一位很全面的护工手。好球，还有三。对，
1: 我们还是在追发前排的主攻，但是追发的过程当中，这球发的太重了，速度和力量还是稍微欠一点，所以对方前排的主攻接完一传之后，他一传的效果一个是接的不错，再进攻几乎是不怎么受影响。
0: 自己打，哦，
1: 好
0: 球，下手非常果断，
1: 应该是单打，值得表扬。
0: 我觉得上一场打法国队也给庄宇珊打出信心来。
1: 是。庄宇珊，现在慢慢的，我觉得包袱也释放下来了。
0: 是。卢西亚的回手线出界，中国队追平比分，双方在第一局现在打成了15平。
1: 这个是我们要的效果，跟对方僵持住之后，然后出现机会。对方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出错的。
0: 对。
1: 好球。
0: 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董宇涵，他是对前排将球防起来，
1: 开了，
0: 哎，网口，他是对的防守也不错，最后博格曼拐直线出界，中国队比分反超，
1: 这个是变着变着自己啊就出现失误。
0: 对，这个回合球两边的篮防都还是不错的。
1: 其实中国女排打到目前为止，我现在对他们的这种篮防还是很有信心的。虽然有时候某一个阶段出现了起伏，但是整体的篮网，如果你要是节奏陷入它，我相信他们有能力的，有能力把这球拦。
0: 因为队伍现在整体还比较年轻，所以我觉得在一些逆风球的时候，篮防可能会多一些破坏性篮网。除此之外，这个篮防的节奏都非常好。
1: 是。
0: 好节奏。
1: 我们的这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尤其是平网那个的平拉开的速度和高度降下来。
0: 是。这么一看就感觉是一个战术攻了。
1: 是。
0: 好球，中国队双人篮网得分，
1: 机会来了，慢慢的就找到了他的这个起跳和过网点，
0: 把边非常重要，这是唐新兰的。董宇涵继续来发球，博格曼，我前面看他比赛也是掌握了两手发球，我今年加了一个大力跳发，然后也会去结合一些飘球。腰线打中了，巴西队现在又追平了比分。
1: 巴西现在这两个主攻的高度是很不错的，都超过1.9米。

0: 对，一传又飞了一个，现在中国队请求暂停。
1: 球只有往前顶，对吧？一甩肯定就飞了啊！但是那个小庄连续球，他那边肯定要算了。
0: 中国队和巴西队在国际赛场上也有不少次的交手，在交手记录方面，中国队不是特别的下风，并且在这几年我们战胜巴西队的经验也比较的丰富。所以小将们在这场比赛一上来感觉心态放的还是挺好的。
2: 对，就昨天打法国，我觉得心态就摆得非常好，就是冲着对方在打，
0: 对，
2: 没有那么多思想包袱，没有想赢怕输，所以整个在场上的这个技战术的发挥啊，还是发挥得非常不错的。
0: 暂停有效果啊！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唐鑫的进攻把这轮过去了。大手打杆了，
2: 发球还是得冲一冲，对方一传到位率太高，几乎都是平网的战术的。
0: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上来保障一传。那个轻打，巴西队有反击机会。
2: 好球！
0: 然后插上稍微有点慢，插的不错。这球在界内，
2: 那个对角线。
0: 赵雨山第一局这个大斜线屡次得分。
2: 赵雨山，你看他最后下手这一下，只要是速度果断，这个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就怕他下手这一下犹豫。
0: 其实，在速度方面的特质也是他的天赋，就是他个子不是特别高，但是他速度快，
2: 是
0: 很多个子高的可能没有他的变闪速度这么快。谢正玉和龚翔宇上，中国队两点换三点，双方第一局20-20。王源也上了。有反击的机会，给庄宇山自己保护，给龚翔宇再这个保护，平打没有打到手，
2: 想法还是不错的，
0: 对，
2: 就是打得也很果断，但是没有打到。
0: 巴西队也是两点换三点，雷贝塔和基西上。
2: 现在各个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用的特别的频繁，
0: 主要也是因为从六次换人到八次换人了。
2: 非常不错，
0: 广击球了。现在把一传顶好，
2: 好球，
0: 海哥，这次进攻也很关键，巴西队的自由人22号马塞勒，轮到了主攻手张雨山来发球。哇，郑宇航这次进攻，巴西队形成了12拦网。

0: 所以这轮巴西队前排三点，但是博格曼和基西在前排。中国队只要这个发球能迫使巴西队一传半到位，我们在篮房上还是有机会。他现在前排的这两位的强攻能力都不是特别突出。反击。
1: 好球！博格曼的极限球还是多，所以我们极限之间的打中的篮网是防守，还是要调整准备。
0: 嗯。刚才是基西的篮网触网，现在中国队追平比分。
1: 好球！
0: 嗯，一对一了。博格曼撇了一条腰线，巴西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轮到了茱莉亚·库迭斯的发球，他的发球也不错。中队一传到位，对方篮网出界啊，龚翔宇的二号位进攻，中队挽救一个局点。重新换上张子萱和唐鑫，
1: 好球，
0: 好防守，
1: 反击，
0: 果断。其实，在篮房董宇涵方面，这个巴西队节奏比较好找。
1: 前面咱们说了平网攻速度加强，但是开网攻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但是董宇涵在打中的时候，我觉得尽量的没差了，他应该拦网高度和手型摆得很好的情况，应该拉高点打，可以平打。
0: 啊、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最后两分，巴西队是凭借拦网26-24。但是这个比赛，中国队请求了挑战啊。第一局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要看看中国队的挑战。
2: About the net, net ball。
0: 挑战巴西队触网。所以这个时候，不管巴西队到底有没有触网。一旦觉得哎可能比较接近，那就得用这次挑战的机会。所以篮网还是挺干净的，没有触网，这样的话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26-24，巴西队先胜第一局。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这是第二周的赛事，中国女排是来到了土耳其站。现在在土耳其站的第三个对手啊是巴西队，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这一局中国队还是沿用了第二局的先发阵容。
1: 球我们主攻进攻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球量也比较多，所以二传可以把唐鑫这一点的攻再调动一下。
0: 王源好防守，

0: 带给唐鑫，
1: 好球，
0: 这个球马塞勒和博格曼在防守上有点不太默契。
1: 这球啊，一旦变向之后，对于防守人来讲，他就有难度了。
0: 发前去，好防，再垫给唐鑫。哎，这个球可惜了。这局一上来，中国队在打强攻的时候，死雷的球变少了。不管是唐鑫在二号位的一些轻打的过渡啊，还是刚才这个提点的带腕，都是尽可能减少给巴西队一些直接拦网的得分。
1: 是，因为巴西队我们也看了，他的报名的身高高度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所以你在进攻的一刹那，你的过网点，球的过网点一定要提高。
0: 刚才林志娜在第二局出征的时候，也是感慨巴西队今天先发阵容当中，尤其是从第二局调整二传之后，他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拦网弱轮，因为他的二传和接应的身高都是1.85米，他的两位主攻和两位副攻的身高都是超过了1.90米。所以整体的拦网高度还是会给中国队的进攻啊带来不小的压力。
1: 对，从我的印象当中，从我打球的那支巴西队队员，然后再到后面，没有这么整体的高度这么好的巴西队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高度高。
0: 嗯，
1: 只有在副攻线上出现过特别高，但是边攻就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阵容的巴西女排，其实对于各支队伍来讲，你要想打他的这个拦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巴西队和法国队的那场比赛，你给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巴西队赛前的部署。就是巴西的这个发球是从头冲到尾，所以他那一场比赛的姿势非常多，但是他冲发球能带动他的拦防，所以那场比赛打的就直接让法国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虽然他送了很多分数，但是他掌控住了局面。
1: 对，
0: 就是他开始打这种更有利于自己的攻势的这种排球。
1: 其实啊，对于哪个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是冲发球冲得好的情况下，就算是你讲到了巴西队在前面，因为冲发球发球失误多嘛，但是他冲出效果来了，
0: 对，
1: 那么他在心理上就会占据优势啊，不是对方在心理上也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冲发球带拦防是一个很好的攻击对方的一个策略。
0: 这是罗萨玛利亚的吊球。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成熟了，就是都是找到了各自的打法，也都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战术攻的体系，所以当一传到位之后，想去抓反击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想办法去跳过对方的战术攻，让对方一上来去打强攻。
1: 是，
0: 哇，这球按照克里斯蒂娜的后三进攻，

0: 中国队换二传了，换上了谢胜玉，换下了张子萱。篮网得分。今天我们在针对朱莉亚·库杰斯这点背飞上的篮网做的还是不错的。
1: 他这个球半镜头能看到，他没有球头，光球快，所以我们只要

0: 能够罩住球，应该就能拦到他的球。
1: 巴西队失配，第二点，邓玉涵拐直线，
0: 这球拿开也是很平很快的。
1: 谢振玉上来之后换了一种节奏，
0: 谢振玉的四号位传的要比张子萱要好，他很多的球还是很平稳，
1: 并且你看他在高点。他不着急出手，他这一捏把对方的这个复工的篮网节奏也给捏走了。
0: 对，他其实在传球的基本功还是不错的，但他的出手点也比较高。
1: 巴西队是先叫暂停了。打手出界，德格曼，巴西队把这轮过去了。今年世联赛打到现在，我观察这个，其实欧洲的几支队伍，包括美洲的和亚洲的队伍，我觉得中国队的二强啊，还是在国际上能够排在前列。就我们虽然两位二强年纪小，但是他们在基本功上，在战术功的意识上，包括在这个步伐上，也都还是不错的。谢振玉和王源配合的一个短平快。
0: 谢振玉成长起来之后，其实也是给张子萱这一个点上解了一下压力，因为都比较小，所以也没有什么大赛的经验，那么在临场一旦出现起伏出现问题，有人替你一下，换你一下，让你喘口气儿，其实是一个好事。
1: 谢胜玉是比张子萱大了四岁，其实谢胜玉这个年龄也正值当打之年，在联赛当中也主传了几个赛季了。
0: 对，
1: 把膝盖防起来，过渡跟巴西队形成来回，被卡也是动一个西一个，在移动当中的传球啊，就会打一些折扣。
0: 意大利队的二传也是一样，到位球传的还不错，只要是动起来的球，传球的质量也不是很高。巴西队的渔船的到位率啊。
1: 今天感觉其他的几项技术环节上，中国队表现都还可以，就是在发电环节上，就总感觉可以把巴西队的一传攻的再让他半到位多一些。
0: 对，其实你看刚才邓雨涵的球发的，其实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有点正。
1: 这个阶段要注意啊，
0: 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很依赖遗传，你看遗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啊，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错，但稍稍遗传不好啊，其实边攻和进攻的压力就大了。
1: 转山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巧，巴西队篮网出界，咱们现在打整体，就是一传真的是生命线。
0: 对。
1: 其实这场球说白了，如果巴西队一传到位率高的话，咱们是很难有机会的。
0: 是。其实前两局就是他的一传到位率真的是非常好。
1: 所以你打不乱他。
0: 对。
1: 好球。
0: 你看，这就是半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抓他的暴露性强攻，我们也能抓到，对吧？你多拦几个这样的球，能发出这样的球，他其实心里也慌也毛。
1: 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再次拉开了比分，12-8，王源继续来发球。
0: 王源这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
1: 现在有反击，看进攻，唐鑫，好球。

0: 对，他的副攻也不敢动。
1: 我觉得王源以前的发球好像不是中国队的一个发球强项，
0: 没错，
1: 毕竟好像原来以前的发球性能没有太好，但是今年感觉王源的发球提升了一大块。
0: 嗯，应该是长力量了。
1: 是，
0: 我觉得速度力量提上来了。
1: 哇，发球直接得分。
0: 所以啊，这个队员啊，不管你是在哪一项的技术环节，你随着不断的训练啊，都还是会有提升的。
1: 是的。中国队要把握住机会。
0: 暂停之后啊，回来求他了也可以。
1: 巴西队换人了，巴西队这边是换上了15号海伦娜，05年出生的，身高1.99米，用他替下了安娜普里斯蒂娜。
0: 普里斯蒂娜关键那两个一传没接好。
1: 对。不见了。垫好，小心。这球打甩了。所以海伦娜的一传，我们可以继续进攻他，尽量少让博格曼接，多让这个海伦娜接。巴西队追到11-15，这个比分上得小心，因为每天都有的时候容易丢分丢的比较快。好防，顶住，
0: 好球。
1: 角球掉了一个星，
0: 打法还是比较聪明。这球确实也打不了，掉头掉的有点快。
1: 他这边巴西队两边跟这个掉球的意识差了一点，没有跟着盯着球走。巴西队再换人，把他拉上。2点换3点，潘达拉大家都比较熟悉，在上海女排打过一个赛季。这人上的第一下，最后突然一个加速，这球上到网口。
0: 这个人这球上的确实节奏和球头上的也很好，打转正好也可以跳传。现在还是攻啊，一板攻打不死对手。我们还是要耐心一点。
1: 董宇涵掉了一个长心儿，哦，跨越性拦网了，巴西队追到13-16。

0: 点叫暂停了。
1: 稍微贴点，战士，我们被他防以后。
0: 哦，因为我们单换二床了，在这一局，
2: 对，
0: 所以没法两点换三点了。
2: 是。
0: 我替补上来的主攻手刚才一个后三，现在一个发球。巴西队在第三局的中局啊，把分差缩小到了两分。发球失误。就这个时候，中国队也是不单单要想自己，还是得先去冲巴西队的一传。
2: 对，只要把它冲开了，打暴露性强攻，我们的篮防也是有优势的。
0: 对。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
2: 只要顶住一攻，我们还是有优势。
0: 一传不错。邓宇航稍微进攻，巴西队拦回之后又追了一分。刚才邓宇航了，
2: 这样还是得下球。
0: 陈轩，
2: 李承轩换董宇涵，董宇涵换李承轩，谁换上来，这个从昨天到今天都能发挥自己的这个水平。
0: 就昨天看完法国队那一场，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就说年轻队员担当主力的时候，他的压力确实是不小，
2: 是，
0: 所以才会形成这种替补一上来感觉打得都能好一点的情况。
2: 关键是这两个年轻队员，这两个主攻，他要承担一传。
0: 嗯，
2: 你看昨天打法国，法国队一上来都在发李承轩，他的一传的压力还是很大。
0: 这个球其实马克里斯和泰纳拉的这个节奏并不好。巴西队重新换上罗贝塔和罗萨玛利亚。转移到二号位，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博格曼。现在确实这种大将的风范体现在场上的方方面面。
2: 嗯。
0: 19-17。
2: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了，慢点跳。
0: 哎呀，这球！中国队快攻反击，巴西队是有点乱。
2: 嗯，
0: 其实这段感觉中国队如果一直把重心放在自己的一次攻上，我们压力还是会有点大。
2: 对，
0: 这个进攻上包括一传上，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
2: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在反击上，就发球上去想办法。
2: 对，你看一发球一旦出现机会，我们的篮网的水平体现得也不错，
0: 对
2: 吧？你拦起了对方，对方的进攻人心里也会起伏。
0: 巴西队这边刚才是换了一位副攻，换上了迪亚娜。

0: 这轮一串也要顶好。
1: 好球！
0: 转山大斜线。
1: 现在啊，不追求打得多么漂亮、多么完美，只要得分就行。
0: 对。这球在空中等的这一下等得非常好。
1: 再一个，我觉得谢胜玉的这个垫条垫得也很舒服。
0: 管直线出界了。
1: 好的，
0: 有
1: 机会。
0: 这个小将是金马良斯，要挑战打手。没有打到，巴西队的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再次将比分拉开。其实现在轮次对中国队是有利的，我们前面被巴西队追分是在前排两点攻的轮次上，那几轮两点攻把这个中国队打的是很难受，现在三点了。
1: 好的。
0: 这个裁判直接鸣哨触网了。
1: 其实打来打去还得是在看你给他多大压力，
0: 对
1: 吧？对，你给他压力大他也乱。
0: 其实当巴西队换上15号海伦娜，中国队就很成功了。对，因为如果海伦娜比阿纳克里斯蒂娜更全面，他就不可能是替补。
1: 是。
0: 罗萨玛利亚。

0: 继续换上倪非凡。
1: 好球，
0: 好防守，垫的不错。卡西队拦网出界，这球唐鑫打得很果断。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真的是在看小球啊，第二次垫条的这个小球垫的真棒。
0: 嗯，
1: 王梦洁的整个的状态啊，手上控制球的能力确实也很强。
0: 唐鑫来发球，哦，发球直接得分，25-19，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1，巴西队暂时领先。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0: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换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局。这一局中国队还是用谢盛玉来担任首发二传，李承轩上来打了一个扫位强攻，现在庄宇川队长的这个位置，董宇航和李承轩就是互帮互助，
2: 对，都不错，两个人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谁上来都敢于去发挥自己的技术就行。
1: 这一局巴西队首发主播安娜佩斯纳和波格曼，二传还是上了个贝卡。今天巴西队给罗萨马里亚的球还挺多的。唐鑫这个球被拦了，直线被克里斯蒂娜给拦住了。这球等于打了个一般线。
2: 其实唐鑫要抢中线、抢斜线都能下去。
1: 开往强攻，轻快过渡。还是有点开往，

0: 传一传，
1: 不错，好球。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保证环节一旦保障好了情况下，我们的这个速度变化战术打得也很漂亮。
0: 嗯，球发得不错，好防守，这局上来应该是强攻打丢了两个。
1: 嗯，
0: 可以。哇，漂亮，篮网手真硬啊。
1: 因为一个是篮网手硬，再一个你看篮网的高度和时间也很好。
0: 嗯，
1: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
0: 破坏性篮网了，对方是一个打手出界，之后出界了，界外。其实今天巴西队克里斯蒂纳的发球并没有见威力，失误还是比较多。发球失误，巴西队有九个啊，中国队是三个。中国队这边换人传了，换上了张子萱，换下了谢胜玉。出界，
1: 我们的遗传啊，现在还是很稳定的。
0: 其实现在来看，王梦洁、庄宇山的遗传还可以，
1: 对，比较稳定，也能收得住，
0: 嗯，
1: 球能够吃得住，然后再送出去。
0: 哎，这个球吹了中国队过网击球了。
1: 这球好像是前排的吧，前排的队啊可以反篮呢。
0: 博格曼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13个进攻，发球和篮网各两个。一传不错，好保护。

0: 在还是攻出现了问题，对吧？
1: 嗯。
0: 谢宗玉在上面传的两个球，他为什么被换下去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庄宇珊的那两个球没有打上。
1: 对。
0: 所以教练肯定是感觉，攻传之间的配合上还是有点问题。那现在你看，一传到位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攻的一板攻的成功率下来了，攻不下去。
1: 现在中国队在前面两点攻的时候，确实这个弱轮是比较明显的。
0: 我觉得进攻人还是得想想办法。
1: 换上王傲谦了，换下郭忠南。现在中国队在这一局落后了六分。吊球，
0: 打不死对手。好球。
1: 管制线出界了。
0: 这轮两点攻，换上王傲谦之后，他为什么不跑背飞呢？他先把利用往常先把攻手拉扯开，我们可以加后三。现在打的这个，护工老跑前面两点攻，然后给四号位，我觉得这个拦网拉不开。
1: 但他这轮好像是有庄宇珊的后二。
0: 不成功啊，现在。怎么打都是在人家的判断，人家判断是在我们前面的。
1: 对，现在来看这一轮，要是你前面不尽早过去的话，后边就算大问题了。
0: 他现在可以用副攻跑背飞啊，牵扯开，然后主攻再加后三，
1: 再把谢胜玉换上来。篮网十四对六，其实上王傲谦也是因为王傲谦他的背后球能力要比郭忠南要强一些。
0: 好球，
1: 上来发了一个滚网球，帮助中国队追了一分，7-13。好防，平打，打手出界。
0: 对，这个球打得聪明，打这种高拦网的球就应该抬高点打。你只要往下勒，对方肯定给你拦的连保护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球发的还是不错的啊。
1: 打穿了，
0: 我们两个二传拦网的能力，尤其是把边拦网的时间和手型还是要加强一下。
1: 下来还比较重，
2: 给他传了球，就是一定要错开那个大个，要不短平要长，或者是往前走，但是被
1: 拉三近体短平长平。
0: 但是现在你要是打近体快的话，他主攻就过来了，对吧？但是作为二传来讲，你要根据你的一传的上球的高度、节奏、远近啊，来分配球，不能想好了哪一个，然后就给。

0: 这个中国队又有点乱了。
1: 这很正常，一旦你的一攻在好球的状态下打不通，那一传的压力也大，然后再加上整体的进攻一环一环的压力都会大。
0: 中国队挑战，对方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主要就是在两点攻的轮次上，这个问题被放大了。
1: 中国队现在是一旦一个轮次的攻打不下去之后，反过来他的其实他的反击的压力和一攻的压力都会很大。
0: 嗯，现在巴西队在第四局已经将比分给拉开了。
1: 还是很依赖进攻的啊！一旦进攻打不顺的情况下，本身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其实他没有进攻核心啊，所以对于二传来讲，他在难的时候，在同伴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攻守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这个组织的思路一定要清晰再清晰，然后这个球的质量一定要给得很好才行。
0: 今天我们确实打副攻打身后的球打得比较少，
1: 对，
0: 他一旦
1: 几乎没有，
0: 是，所以你两点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吃力，根本打不开局面，拉不开对方的拦网。
1: 其实我们目前这个阵容弱也是弱在了我们的边攻上，就是第二点攻，有三个定点强攻他都没有绝对的实力。
0: 嗯，
1: 三个定点强攻也是都是在战术体系里面来打才可以。
0: 对方自由人这球防得不错，
1: 你看两边拉对吧，两边的暴露性强攻都不下球，所以你在攻这个方面你主动拿不了分啊，就会打越打越被动，越打越吃力。
0: 唐鑫应该说前面一二局还行，但是这一局的时候这个进攻一旦打不开，其实我们右翼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对，
0: 三，巴西队防起来，博格曼扣球失误。

0: 机会，转圈的冲进短球，我们现在确实要好好的在这场比赛之后去想一想，面对之后的比赛，我们的两点攻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就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他队伍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之后，肯定也会在我们两点攻的轮次上去想办法。
1: 对，就是你尽量的把你的弱轮啊，尽量的缩小你的这个丢分。
0: 嗯，
1: 不能说我弱轮一卡就两三分、三四分那么出去了。
0: 那这一局的悬念其实就不大了。

0: 庄宇珊的腰线进攻。另外还有就是当庄宇珊在后排的时候，他这个一二点的结合的速度会没有那么快，这一下子就让巴西队会好拦很多。
1: 对，因为庄宇珊的后攻也是在战术体系里面的，对吧？他的用突的能力也不是非常强的。
0: 巴西队还是用马克里斯和基西两点换三点，
1: 他们上网球抢的还是非常好的。

0: 传一传，
1: 迪拉开速度还是很快，
0: 巴西队拦网出界，好，我们也用这局后边的这几分来看看中国队这个两点攻啊，会如何二传会如何来组织我们的进攻。提西的二直线，这样的话巴西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前面，
0: 这个进攻没有过，这样的话25-15啊，巴西队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3赋予了巴西，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 恭喜斯蒂旺，两分进球有效，51码可以犯规，罚球一次。
0: 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

0: 分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1: 阿特烈主导犯规，荷兰的球，中国球迷防守。
0: 杨安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安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安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俊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 Out of bounds.China ball. Substitute, Netherlands.
0: 这边反击，杨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一分之差。

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China！

0: 荷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拘谨，那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中国队发言。
0: 哇，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你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因为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时间不够了。高嘉毅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好的，零比三，两三零。来到 Let'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0: 中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毅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了。

0: Adam Kuta。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防守中，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

0: 13, holding. Sam Thompson,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主场的力量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掌声鼓励高春元。38 blocking， 38号主场犯规，防守两次。巨下子。
1: 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士元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士元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就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0: 阿德巴尔 Substitution Try
1: 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庞成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

0: 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这样说，让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来的吧，三个ball，中国的球。
0: 杨森回来挺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顺势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站牛角，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啊。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好球！
1: 秒三米，咱们这边有枪，可以把这个犯规再往下罚一次。秀丽光，
2: 头突接得好，对，因为前缘你玩啊，俩根本拉，是吧？防守越来越到位，和挡拆还要贴紧起步，和把板球保护好。
0: 安顿上线手递手桌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1: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三次休息，请 Netherlands。

0: Advance, team China ball.
1: 廖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0: 掌声鼓励杨满森。
1: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雨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0: 古典经理一分钟 substitution China发现杨满森，掌声鼓励他，全得碰。
1: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0: Substitute Netherlands

Final ball.Two points. Out of bounds.

0: 挡拆胶皮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的。
1: 中国队发言，欢迎三号和吉林，欢迎雷放陶思言。
0: 朱俊龙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1: Number 16, in contact, Sub-Tilting, China.老板鼓掌，树立一定。
0: 被防了二十四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0: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想上。
1: 双方管人 ，Sir Personal， 对第三次。
0: 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两场凭借全力，中国队 ，Incredible。

对球，声音在哪声？中国队。

0: 现在中国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国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好球！
1: 三球星，

0: Start. Number two, holding. Now, 32, first wrestler. Never last one. 这个是兵器防守。
1: 剩6秒了，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6秒了，发起太晚了。

0: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艾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王俊杰和杨艾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就中国队外线锋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岳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王俊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可惜你
1: Number four. Number four.

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0: service 3, pushing back. 三分球进 ，posting， 双方换人。 Substitution，China，
1: 本期间比赛的最大声的掌声，中国队！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
0: 掌声鼓励，保持员。Number 8，Team China，Sub Team，双方换人。 Please search personal foul。

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球也出现了失误。远的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开放，一起并肩作战的加油声，中国队，中国队，三球线。
0: 这球刘晨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1: 直播球迷整齐划一的防守声，防守。
0: 许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中国队换上了号，许昕换上51号，杨范思等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林场拉着犯规 ，the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0: 加内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0: 上课前站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三球星，上。这是引体吧，把这引体。
1: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七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0: Murray Woolworths. Cases for Templin Valentine. Edmund Ball, 防守生。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嚯！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那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Advance，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去球不进，前手不来，来不及，回攻来攻，上球进。Netherlands 过来的球员，第三次 first， 跟第二次。

0: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栏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1: Netherlands 7 holding。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0: Holland 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1: 咱们继续有枪，哎，过。

0: 三条线，下一站，中国队换人。
1: 再上许昕啊，再下一
0: 站。关键的防守。

0: Center Team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 Ball。
1: 哎，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头撞在了一起，
0: 双方
1: 球员都倒地，所以裁判吹响比赛
0: 和重大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徐昕。
1: 把徐昕，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再热烈一点。传承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中国球迷加加油，中国队，中国力量在哪儿？中国。

0: Shine, Nemesis Team, Hand Contact, 飞马出击手犯规 ，Nada Guta, Two Shots.
1: 用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振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个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16号，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serve personal。

0: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1: 三分之上，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啊，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1: Out of box， 致敬军国精神，加油声响起！中国队，中国队！
0: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你看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1: 中国的换人，
0: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接掉到低位。
1: China number zero， 李荣之前 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换人。

0: 十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1: 坐等差，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安森低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非常凶，永泉出手啊，对方防得不错。
0: China number ten， 投顶板 ，substitute China。His force person.
1: 一个调高了甲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断空手，分差又追上来。
0: 采访，暂停时间。
1: 这种球你掉进来，亚安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0: Center over。
1: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能打进。
0: 整齐划一，最大声。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1: 廖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两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啊，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宋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拍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犯球失误了，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刷的吧。三宝刷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认真采访，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热三零上罚球线。
1: Substituting Netherlands。
0: 追击了一次封盖，这样吧，全场比赛结束，65-60，中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0，获胜的是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点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竞争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6岁讲战术？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感。
3: 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过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首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嗯，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嗯，
2: 对对对，
1: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2: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2: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是非常非常漂亮。
0: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音乐史，它也是意义深刻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是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3: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3: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1: New Age。
3: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利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0: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4: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0: 了，
4: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这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3: 38岁，
4: 而且还有进球。
0: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4: 科耶切，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出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
2: 啊，对，
4: 后来也没了，
3: 就是高光时刻，就是留给了世界杯。
4: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他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他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0: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3: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0: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3: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九零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0: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没怎么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个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德尔
0: 嘛，莫洛德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都是。大师
0: 开创性
1: 风世纪的人，
0: 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非常
1: 非常
0: 好
1: 的，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好像北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1: 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梁雨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雨和平其实要比《烈日下》要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首歌歌的本身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1: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这个词儿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1: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2: 对，为理想为和平。
1: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1: 易懂。
2: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3: 叫什么？
2: 小了香火在永州，
1: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2: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觉得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然后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2: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

0: 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1: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的副歌第一句钩子，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2: 当年那个陈秀楠老师就是说，副歌第一句
1: 对
2: 非常关键，
0: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时他们叫战歌，
1: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3: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久。

可以说《小了鲜活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大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有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2026年美国大满贯赛。我们首先看到的，这是一场男子双打第一轮的比赛。比赛是由薛飞和贾哈的组合来对阵温瑞博和袁立岑。发球的是薛飞。
3: Love two.

0: 有点可惜啊，连续两次的反拉都没有成功。袁立岑的双打经验还是比较丰富。发球的是温瑞博，还是这个正手的反拉没有拉上啊！一上来，温瑞博进入比赛的状态稍微慢了一点。短球没有摆住，谢飞和贾哈开局5-0领先。
1: Left, five, love. Left, five, love.
0: Left, 发球连续擦网。
1: Five, love.
0: 温瑞博和袁立岑，这个世界排名是排第9。好球。
1: One,
0: 刚才温润博正手位大角度保护了一板，这个贾哈的衔接没有衔接上，整个人还是稍稍有一点点卡顿啊，还以为那个球能得分呢。好球，反手的上手非常的暴力，温润博也是慢慢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反手位这段时间温瑞博的感觉不错，速度比较快啊。
1: 6-3
0: 袁立岑的回摆冒高了，所以第一局上来薛飞和贾哈啊率先上手的机会要更多。
1: 4-6
0: 然后在相持段，温瑞博几个正手位反拉没有上台之后，还是让薛飞和贾哈把比分给拉开了。

0: 这一段嗯，场上的四位选手啊，这个接发球还是比较主动啊，直接形成上旋。
1: 7-5

0: Let seven five。
1: 这个比分还挺关键的，贾哈来发球。
0: Seven six。
1: 好落点啊！随着温润博和袁林岑状态的提升，现在第一局的比分来到了7-7，中国组合把比分给追平了。现在压力给到了贾哈和薛飞啊，接发球直接失误。刚才摆的那个球将将出台，确实不太好上手。这个球啊，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哇，漂亮啊！这个可能是汪瑞博和袁立岑的特点，从接发球开始提速。目前来看，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前景板的来回的摆短当中，第一局没有占到上风。但过去的这一段，他们的接发球的抢攻啊，拧拉还是给他们创造了不少的机会。9-9。温瑞博来发球，好球，啊。快劈底线之后去形成反拉，这个节奏打得比较舒服。11-9，温润博、袁立岑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是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啊逆转了。
2: 对。
3: 好吧，咱们整个
2: 中场。啊，可以可以，加油加油。
1: 这一次男双除了温瑞博和袁立岑之外，还有林诗栋和黄友正啊。薛飞和贾哈是形成了跨协会组合。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温瑞博来发球，现在在上旋球方面，温瑞博、袁立岑的状态越来越好，所以在相持段啊，感觉贾哈和薛飞稍微有点顶不住。贾哈这个球是想快速变开落点啊，不能够让袁立岑和温瑞博的正手上手的那么舒服。
0: One, two.

0: 这个球接发球让温瑞博没有想到贾哈的一个快劈底线。
1: 棋板的质量不高，遭到了薛飞的反拉。现在在前单板上，两队组合都开始提速啊，且去增多一些变化，为的都是率先上手。第二局开局3-3。Let
0: Three, 现在场上的四个人的上一球的手感都越来越好了。Let
1: four three.
0: 正手袁立岑拉的弧线比较低平。

落点非常好啊，杨立岑的直线的上手，然后温润博的波板也很快，哎呦，重复落点，侧身正手的直线，中局温润博和袁立森领先两分。这个球双方的节奏都不是特别好。

0: 假动作的一个黄挑。哇！这温正博把他的上旋球的实力啊，慢慢的在场上得以充分体现。10-5，袁立森和温瑞博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10-6。

0: 雪菲莱接发球，
1: 11-6，
0: 约利森温瑞博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这个球拧的还是比较轻，没有拧出来威胁。
2: 没机会，感觉点已经没了，就直接走。因为不是有能防，怕啥？对吧？然后大伯转球去。

0: sir. Just a minute. Draw. Third game. Draw to serve. Love.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由美国选手贾哈来发球。 现在薛飞和贾哈在前三板上争取更多的发动，相持段，现在有点扛不住，所以需要在前几板上先出质量，并且尽可能的不能退台。 回摆的一个失误，薛飞和贾哈这一局开局不错，哇，好球！接把球接的比较好，让薛飞远台正手反拉，球还是比较转。 5-0的开局，再拿一分，比分来到了6-0。这一局温日博和袁立岑的失误稍微有一点点多，另外薛飞和贾哈的节奏
0: 打得比前两局都要快。
1: 接发球有点着急了。贾哈的连续两个接发球没有接好。

0: 6-3.
1: 接发球直接拧大脚，连拿3分。 连拿4分了。Time
0: out。
1: 这个时候，贾浩和薛飞请求了暂停，因为这一局很关键啊，尤其是接下来这一分也很关键了。在6-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温瑞博和袁立岑连追了4分，还是需要让这个比赛停下来啊，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思考接下来的这一分应该怎么打。 薛飞来接发球。哦，擦网！哎呀，这个太可惜了。这边是救了一个擦网，再来回味一下。 救了一个擦网之后，温瑞博其实这个球没有那么的果断啊，这球好像有点不太好处理。
0: 7-5。

0: 温世博今年的进步也很快。这边好像对温世博的拧拉还挺适应的。还是继续来拧啊，但是拧了一条直线。
1: Six, eight.
0: 这个是要看上边还是下边啊？
1: Six, eight.
0: 想挑战啊，看看有没有上台。

0: TTR challenged by Jiha for the edge ball.
1: 这个球擦边了，但是要看看擦的是球台的下边还是上边。裁判判的是没有上台啊，就说这个球擦的是下边。贾哈提出了挑战。嗯，这个接触点在下边啊。
0: Edge ball review out.
1: 挑战没有成功。
0: Remaining challenges, one from two. 8-6, 6-8, 7-8.

0: 来回控短。这分球其实两队组合都有一点点保守，因为也是一个关键分嘛。这个最后袁立岑想搓一个落点啊，出现了失误，开长的打上旋，这比分还是没有拉开。哇，漂亮，10-8，薛飞和贾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这局也不容易，6-0的开局，一度将这个比分啊拉开到了分差拉开到6分，然后被对手追到只差1分，现在还是有惊无险的率先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袁立岑来发球，11-8，薛飞和贾哈扳回一局，双方打成2-1，温瑞博和袁立岑还暂时领先。这一局温瑞博和袁立岑的失误稍微有一点点多，下一局上来还是要提升这个比赛的专注度。
1: Sometimes they're using that pace against you, but sometimes slow it down, spin, good locations, lots of the elbow to when we both.
2: Yeah, maybe beginning, one time long serve to listen.
1: I like that, yeah. Keep him back a little bit.
2: If I long, maybe one time long, also rainbow forehand, because he many times step around. If push long, maybe I also.
3: Yes.
2: Because I'm start there, he step around.
1: Yeah, start down the line a little bit. Just get him thinking about it, so he's not so willing to turn. Because when he turns, it's hard to tell where he's going, but.This is good. Just close the table, you know, nice spinning, and then again, change the pace a little bit if you can.
2: Yeah.
1: It's good. Let's go, guys. Come on.
4: Time.
0: 这次薛飞和贾哈搭档男子双打啊，也是两位互相学习的一个机会，互相交流。男双的这个单项在今年的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中国乒乓球队除了温瑞博和袁立岑之外，还有林世栋和黄友正。好，接下来欣赏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温瑞博来发球，还是得想办法先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因为失误一多啊，在节奏特别快的这个男双比赛当中，容易把节奏打乱啊。这个体现出来了温瑞博的护台能力，因为他身高比较高啊，所以他正手的保护能力是比较强的。低点位的一个反拉，拉了球的一个下降点。这段时间好像开了袁立岑两个长球了。贾哈的这个反手还是挺有特点的，直接抢攻，这段感觉温瑞博场上的信心很足啊，所以基本上有进攻机会都会果断的出手，因为反手位的这个单板质量感觉还是挺高的。袁立岑的节奏很快。这把反手斜线特别重要，这个反手斜线撕出去之后，马上这个队友就可以衔接这个正手的反拉。

哇、哦、漂亮漂亮，对，精彩的一个来回球，远台的对拉，这个球贾哈是在近台抢了一个上升点啊，速度一下子加上来了。随着比赛的深入，场上选手的状态都在不断提升，所以现在这个比赛的强度还是挺大的。快速的进台迎前反手塞直线，6-4，这局终局，薛飞和贾哈领先2分。

接发球抢攻，扳回一分。6-6。到了这个比赛最要劲儿的时候了。

0: 哇，硬碰硬，好球，一个70分，出手特别果断。雪飞和贾哈又出现了起伏啊，在6-4领先的情况之下，温瑞博和袁立岑连拿了4分，现在8-6，袁立岑和温瑞博领先。这个有点着急，快劈底线之后，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反手啊，快速给对手压力。
1: Time out。
0: 袁立岑和温瑞博很谨慎地请求了暂停。
2: 这个球，你像，大哥怎么接？
3: 这球啊，你让我们看着老师割他一样，
2: 我就还割他臂。
3: 然后对，然后我这球如果往后回的话，我也不好回我臂了，但我别往后退。
2: 要往后摆啊，这个要回来你就直接往看
4: 球。对，你就直接就劈他，
2: 那我就直接三分算了，我直接全在这种三分。
4: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好一点。然后你要是注意衔接，他俩上手都能折腾两把，有一注意衔接，他有控制情况。
2: 这球如果出，放了。

0: 发，就是
1: 他说可能要么中你我发，要么你白虎中的，他就说，哦，
2: 反正你中了的，你怎么有数？要不然就踢他。
1: 就踢和，对，就但那球有点什么小，有小包包呢。
2: 哦，那你就踢他呗，你怎么输怎么打，你就后边交给温世文就行。
3: 暂停的时间，温瑞博和袁立策也是沟通了一下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啊应该怎么接，当温瑞博接完之后下一板袁立策如何来衔接啊，所以两个人沟通的还是比较的细致。 7-8 贾浩来发球，而摆住好球 9-7还是重复落点啊，因为对手是双右手。
4: Left nine seven。
3: 嗯，好像是稍微有一点点擦边，10-7。袁立岑和温瑞博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手握三个赛点，暂停的效果非常好。这个想通过自己的反手下杀板了。其实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也是跟袁立岑沟通了一下，就是他上一个反手进攻的失误主要是因为站的有点退得太靠后了啊，没有特别的靠近近台，所以有点够着这个球打了，导致这个反手位进攻出现失误。哇，薛飞和贾哈也是在温瑞博袁立岑手拿赛点的情况之下啊，这个放手一搏了，单板质量非常高，并且中路对于温瑞博来讲是有点难受。嗯，接发球袁立岑直接拧拉球还是非常转，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第一轮的比赛温瑞博和袁立岑是3-1战胜了贾哈和薛飞的组合，进入到了今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男双的第二轮，祝贺温瑞博和袁立岑

0: 好，各位观众，接下来是一场女子单打第一轮的比赛，由张本美和来对阵李玉珍。赛会的四号种子来自日本的选手张本美和来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李玉珍。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率先发球。
1: 1-1，
0: 这开了一个中路的长球。一上来两位还是希望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啊，能够为自己创造抢攻的机会。在这个上一球当中，张本美和率先变线。

0: Let one, two. Three, one.
1: 这个球搓得太轻了。
0: Four, one.
1: 感觉比赛一上来，李玉珍这边信心显得不是很足啊。
0: Two.
1: 反正位节奏很快。

0: 3, 4.
1: 李宇春这几分球也是在围绕张本美和的中间，这连续两个中间的落点让张本美和比较难受。
0: 5, 3.
1: 现在两位慢慢的又把这个争夺拉回到了双方的反手位。 正式的位失误，这弧线控制的非常好啊，光点很低。嗯，好球啊！ 反手的这板直线衔接正手的进攻。 对，长球有准备。 直接接发球抢攻，这球是看出来了李宇春要开场的。
0: 7,

0: 8-5。
1: 嗯，这么美和应该说一上来在反手位的手感还是不错的，还是抢点的反手进攻， 8-5。
0: 5-9，反手直线再拿一分，他的第一局主动反手的变现有三个，回了一个滚网，10-6，
1: 张本美和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11-6。城本美和拿下第一局。这一次在女子单打方面，中国乒乓球队共是有8位选手来出战，孙颖莎、王曼玉、陈婷彤、陈毅、蒯曼、王一迪、石勋瑶和秦宇轩。对，大满贯的比赛是2000分的赛事，比赛是5个单项来进行争夺，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
1: Second game, lead to serve.0-0。
0: 双方的第二局由李玉尊来率先发球。
1: 0-1。
0: 李玉尊在上下球方面的失误还是有点多，可能也是希望提高自己的单板质量。
1: 1-1。

0: Two, one, three, one, three.
1: 前三板上开始去想一些变化，尤其在发球方面啊。但是这个张本美和准备的很充分，这个当长球发不出来的情况之下，李宇春还能怎么去变啊？
0: Five, one.
1: 现在在场上确实显得很被动啊，在被动的去想办法，整个人没有那么的果断，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0: Five, two.

0: 这局李玉珍的失误确实很多，集中在前三板上，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到相持。
1: 3-6

0: seven, three.
1: Eight,
0: three.

0: 第四个长球了。3-10，10-3，张本美和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又是一个反手的变线啊。他的主要的进攻还是围绕反手位。
1: 10-4。

0: 十一比四，双方的第二局比赛结束。现在在这场女单第一轮当中，张本美和是2-0领先中国台北选手李玉春。第二局李玉春没有太多的表现啊，因为自己在前三板的失误是太多了，还是感觉信心上不是特别足。双方的第三局马上开始。
1: Third game, Arimoto to serve.Zero, zero.Left, zero, zero. One, zero.

0: 0-2.
1: 发了一个侧上旋。
0: 0-3.
1: 那现在这个比赛节奏，张本美和肯定是更希望从上旋球开始打起，简化这个局面。
0: 4-0.
1: 找准机会，立马反手变线。

0: 6-0的开局。吕哲也是比赛当中这个前三板和相持段吧，是全面的下风，所以他在这个比赛里边没有特别多解题的办法啊，所以显得比较苦恼，还是得慢慢的先从这个相持段啊去想办法，避免自己出现太多的失误。
1: Let 0 7 8 0。
0: 接发球直接拧拉，但是质量不高，张本美和再得一分，9-0。

直接接发球抢攻，这样的话，这场女子单打第一轮的比赛，赛会的四号种子张本美。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子厘定，
3: 自助扫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
17: 儿啊？
16: 这
17: 好钱啊。
9: 没什么事
17: 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这
18: 辣
19: 的你干嘛？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接下来是男单第一轮，由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来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格拉斯门科。
2: First game, Gerasimenko to serve. La Folk.
1: 比赛是由格拉斯门科来率先发球。这两位选手的风格截然不同啊，格拉斯门科他属于这个速度型的，而松岛辉空的单板质量非常高，属于一位力量型的球员。直接开场的保护自己的正手位形成反拉，2-2。接完小顶拉之后啊，衔接正手直线。

0: 格拉斯门克脚下很快，送到回空，这个球没有摆住。球跳的还是太高了。这个是送到回空的特点，直接发长球。这个反手位不断的去加质量，然后通过自己的正手得分。
1: For all.

0: 松岛和空其实开局上来失误还是有点多，但这也是他的风格。有点擦网。
1: 7-5

哦，远台反拉，来到近台。哇、哦，好球，好球，好球！这球格拉斯门科由攻到守，然后在远台又想通过这个反拉去寻求反击，但是送到回攻没有给机会。双方现在打成了7-7平。格拉斯门科还是显得质量不够啊，这个正守卫连续的进攻啊，都是全力的这种输出，但还是被送到回攻给打了反击。两位球员在单板的能力上还是送到回空要更强一些，直接发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偷了一个。现在第一局送到回空9-7领先。好球。

0: Then nine. Eleven nine.
1: 10-9，其实两位在第一局这个过程还是挺激烈的。苏脑挥空两分险胜，目前1-0暂时领先。苏脑挥空是这次男子单打的6号种子。

0: 这次男单中国乒乓球队派出了5位选手，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陈元宇和周启豪，但是王楚钦和周启豪在第一轮就相遇了，最终王楚钦直落3局，淘汰了自己的队友，进入到了下一轮。好，来看这场比赛的第二局。
1: Let love all.
0: 擦网之后改发了格拉斯门科一个反手位短球。哇，你看格拉斯门科这个球接发球也上手了，但是拧的质量不够，对于松岛葵空来讲啊完全不够。

0: 现在他需要在前段板上得想办法去限制一下宋岛辉空的上手。 宋岛辉空吃了一个发球，所以自己早早的就退台了。Let
1: three one.
0: 其实这个接发球，格拉斯门克接的挺好的，宋岛辉空也有很充分的准备。
1: 现在宋岛辉空慢慢适应了格拉斯门克的球之后，这个单板质量现在还是给了格拉斯门克很大的压力。 7-1

0: 7-2.
1: 8-2，比分上还是挺悬殊的。现在感觉有点把格拉斯门科的信心给打没了，所以比赛有点一边倒。格拉斯门科也尝试过进攻啊，但是都被对手反拉回来了，所以他也很苦恼。其实这个球的质量很高了，但是被苏纳辉空正手形成反拉。
0: 4-10.

0: 5-10。
1: 嗯，左脑挥空的球有的时候，容易出现起伏啊。就在自己打的不顺的情况之下啊，他在场上的这种梳理比赛的能力还是显得稍微差了一点啊。但是他的球一旦能够释放出来，他的这个单板质量确实是很高。就看对手能不能让他这个比赛打得没有那么舒服啊，就你得通过前单板的这种变化去限制他的进攻。这样的话，两局比赛过后，孙老辉攻是2-0领先格拉斯门科。

这个有点可惜了。这是脚下的问题。3-3，小岛飞空的比分追得也很快。对，还是得需要一定的单板质量，先把松岛辉空给打退啊。

Let for all. For five.

球发出台了，然后斯脑会控的这个正手啊能力还是比较强，球比较转，9比5，10比5，斯脑会控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Let ten five. Let ten five.
1: 也是一场没有太多悬念的男单第一轮的比赛，最终赛会的六号种子送到灰空，直落三局战胜了格拉斯门科，进入到了男单的第二轮。这场比赛应该说，格拉斯门科除了第一局的时候，当时送到灰空的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啊，让送到灰空感受到了一点点的压力。但是随后的两局，这个在局面上都是有点一边倒，两位选手在能力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场混合双打的第一轮比赛。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能沙月的跨协会组合来对阵博雷特·帕瓦德法国组合。比赛是由大能沙月来发球。
1: 1-0。
0: 帕瓦德是左手持拍。
1: 1-2。
0: 就帕瓦德这个双打的能力还是不错的。近台帕瓦德速度很快，还是反手位。发球的是博雷特。吃了一个发球，大能沙月的侧身正手进攻。布雷特的反手直线啊，就一上来，场上四位选手的状态都比较好，所以节奏打得比较快。这个球擦网了。接发球直接上手，这一上来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帕德和博雷特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现在双方打成了5-5。这一段大能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上手比较积极，尤其是在前三板的上手，所以这个双打比赛关键还是看谁能够在前三板上啊率先占据主动，去主动上手。球发的不错。埃里克斯·勒布伦来发球。这条直线的这个。

0: 争夺很关键啊！哦，这球接发球劈在了底角上。高质量的接发。嗯，拧了一个擦网，比分拉开9-6。10-6，帕尔德和博雷特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哇，速度好快啊！这个从接发球开始啊，博雷特直接就推挑了，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这样的话，第一局的比赛结束。11-6。帕尔德和博雷特是拿下了第一局，刚才最后那个球擦边了。双方的第二局马上开始，帕尔德来发球。
1: 1-0。0。
0: 这球摆的确实是挺短的，所以当能杀越脚下没有到。嗯，这球帕尔德的上手刚好是碰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反拉。好直线。帕尔德和博雷特是左右手的配对啊，所以他们在跑位跑起来的时候会比较的顺畅。另外两位的这个特点都是近台发动速度比较快啊，所以感觉还是能够打到一块去。那现在就需要大能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尤其是在接发球的环节上需要处理好。还有就是发完球之后的第三板啊。哇，这速度太快了。这个帕尔德你看他站的位置特别靠近近台，所以在这个来回拉锯的过程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强的这种杀伤力。这个接的质量不高。救得不错，5-5，这一局竞争变得更激烈了。这个节奏一快啊，这个大能沙月因为他个子不是特别高啊，所以对于他的移动就会有很高的要求，并且他们又是两个右手，所以在轮转起来一旦速度打得快起来，他就不如帕尔德和博雷特跑起来那么顺。虽然帕尔德的身高也不是特别高啊，但是他们是左右手，所以会更加的流畅。

0: 布雷特和帕德这个反手进攻都是有一定的威胁。来
1: seven six，
0: 大藤沙月来接发球，哦，发球失误了
1: seven seven，
0: 7-7。 这两分帕德和布雷特丢的比较可惜，当然他也还是比较习惯去开一些长球，帕德这个接发的准备显得比较充分，手腕轻轻一提。 10-8， 大藤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挽救了一个局点。 好球，好球！ 10-10。 移动当中的正手的上手啊，没有过网。 哇，漂亮！擦边了，但是你看帕尔德对大藤沙月发这个长球啊，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哇，对拉，哦。 最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应该是一个小机会啊，但是没有过网，这样的话连续三个局点没有拿下来，现在帕尔德和博雷特是反超拿到第二局的局点，这分球确实是很精彩，12-12，难解难分的一局。 确认一下啊，这个战术。其实这一局大藤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发接发上已经明显比第一局做的要好了，尤其是接发球啊，所以博雷特在面对大藤沙月接发的时候，还是跟帕瓦德进行了很多的沟通。14-12，大藤沙月埃里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
2: Yeah, more. Yeah, more try. I guess. And also, normally, okay, if you use hands also, you can mix because she don't like to short to forehand. Yeah. That's why maybe better come to wrong.
3: Maybe.
2: Yeah. It's make this. It's no problem. Then they can make short. This is very good. And also.

0: looking great. Okay, Robert, come on, come on, try.
1: 目前来看，这场混合双打，两队组合实力还是挺接近的。布雷特和帕瓦德的配合啊、要更好，跑位要更加的流畅，但是大能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单板的质量可能要更高。第三局
2: ，0-1。
1: 对，节奏也是一快一慢。
2: 1-2。
1: 不管是谁啊，面对博雷特发球的时候，这个接发球总是能够接到这条直线，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帕尔德需要远距离的用自己的正手来衔接。
2: 3-1。
1: 现在对于法国组合来讲，博雷特的那个发球轮次，现在对法国组合来说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埃里克斯勒布伦远台正手反拉，4-1。借助上一局赢球的气势啊，这一局开局，大能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将比分拉开了5-1。
2: 1-6。

0: 7-1。
1: Stop, stop.
0: Try not to hit like yellow card. Wait, wait, wait, wait. Wait, wait.
2: Again,
0: again. Yeah. Okay. 7-1.
3: 嗯，给了帕德和博雷特一张黄牌。
0: 7-2。
1: 哎，给我走。
3: 其实也是通过两局球吧，嗯，大嫩沙耶和埃里克斯勒布伦对帕尔德和博雷特的一些习惯的线路会抓得更紧了。嗯，只有能够抓住线路啊，脚下站定之后呢，才会出一些单板质量，你才会用单板质量来压制对手的速度和衔接。嗯，正手的无谓失误，10-3，大嫩沙耶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哎，跟我走。
0: Left, 10-3。
3: 直接开长的。
0: 4-10。

0: C'est un coup droit, quoi.
1: Ouais. Allez, hein, fight, on est bien.
2: Allez, hein.
1: Allez, comment, quoi ?
3: 混双中国乒乓球队派出来的两队组合是王楚钦、孙颖莎、温润博和蒯曼。
2: 二零二零
1: ，five six，
2: 哎呦哎，
3: 关键分了。
1: 来 ，five six，
3: 把球擦网。哦，这个也是有点擦网了。
1: six。
3: 六比六，现在压力给到了帕尔德和博雷特。那这一轮确实是帕尔德对于上手质量还会有一定的要求，因为他面对的是埃里克斯勒布伦的反拉。嗯，这接发球没有看清旋转，还想去拧这条直线，出现了失误，七比七。啊，回了一个运气球。所以上分的这个运气啊是很重要的。九比七了，帕尔德来发球。嗯，十比七，帕尔德和博雷特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拖了一把，那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展开了凶狠的进攻。十一比八，帕尔德博雷特拿下第四局，这场混双的第一轮，两队组合要进入到决胜局。决胜局，埃里克斯勒布伦率先发球。两个拧上了一个。
1: Two,
3: four. 哎呦！

0: Four, two.
1: 嗯，一上来这个接发球接的不错，当然发球也发出台了。嗯，两分是两个气势分啊。这两分对于大能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讲非常的关键。面对这个下旋，博雷特没有打好，是丹登沙月的一板防守球。在四比二打得不错的情况之下，对手叫了一个暂停啊，这个进入到比赛的状态还是显得慢了一些，状态没有得到延续。现在丹登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比分反超了。嗯，帕尔德正手的快带，其实对于大能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的组合来讲，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远台的这个单板质量非常的重要，能不能够为大能沙月去在近台创造机会。这球帕尔德也是这个脚下慢了一些，一个小机会。决胜局六比六，大能沙月来发球。这个轮次其实对大能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讲是有利的。嗯，帕尔德也是有点压力了，因为他接完之后刚好是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进行下一板的进攻。嗯，看清旋转之后直接接发球抢攻，比分拉开。其实过去这一段大能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也是打了一个小高潮啊，那个暂停成为了决胜局的转折点。
2: 哎，说
1: 嗯，十比六，大能沙月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能沙月是三比二战胜了博雷特和帕瓦德，进入到了混双的第二轮。这场比赛其实两队组合在实力上还是比较接近的啊。

加能沙月和埃里克斯勒布伦的配合默契没有帕尔德和博雷特那么高啊，但是你看他们两个因为都是单打的好手，所以在这个比赛的关键分的阶段他们处理的，或者说是在比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转播。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比赛呢是在波兰的格里维采来进行。这个体育馆呢也是之前在2022年举办了男子和女子世锦赛的场馆。这场馆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容量啊，能够容纳13572位观众前来观战。中国队这场比赛呢，面对整体世界排名比自己更高的阿根廷队，还是要力拼对手。我们要吸取呢在这战之前面对土耳其跟比利时队两场比赛的失利的经验，来做好本场比赛的准备。

比赛开始了。一彩呢是来自塞尔维亚的西米奇斯坦尼斯拉瓦，上来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小接线得分了。这是主攻线上七号的帕隆斯基。今天中国队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呢，我们看到接应还是上了江川来打先发，二传是王鹤斌，之前呢是让吴斋搭档江川，王鹤斌搭档温子华。副攻线是十五号的彭世坤和九号的李永真。主攻线上四号李磊搭档二十四号的杨宝奇。最后人是李天岳。今天阿根廷一上来呢，还是冲得非常凶啊！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目前呢，阿根廷呢在整体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十三位啊，中国队是第三十位。因为呢过去两场失利，还是让中国队整体的世界排名下滑了不少。阿根廷的首发安排，主攻线是七号的帕隆斯基搭档十七号的维森丁，副攻线是八号的洛瑟布鲁诺和二十二号的泽尔巴。彭世坤这个发球轮还是做得不错的啊，发两个人结合步，后排的主攻手想要去包一下一传。另外在二传方面，阿根廷呢还是首发一号的桑切斯帕克斯，接应是六号的戈麦斯，最后人十九号马西米诺，这跟上一场与德国队的比赛呢是一样的首发。一传到位，好球，李永真的短平快得分。今天在首发方面的人员调整啊，看得出来呢，海宁还是要尝试更多的阵容配置，来争取形成更多的化学反应，好的化学反应。能够看得出来，今年呢，因为中国要去作为总决赛的承办方，那么没有说前八名的晋级压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海宁在阵容上是不断的做一些调试，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加的人员配置，来准备今年总决赛包括亚锦赛的比赛。这个球后排的助攻还是把这个球接得比较扎实。维森丁上一场是拿了十九分，当然这五局大战有一定的关系，我还是他能够反映出作为球队现在的核心攻手。这个主攻线上的维森丁跟接应位置上六号的戈麦斯，这是阿根廷队的两把利器。另外副攻线上这个二十二号泽尔巴也有非常强的下球能力。此前中国队在首发方面呢是上自由人屈宗帅，这球中国队挑战了，看看有没有打手。一才是
塞尔维亚的斯坦尼斯拉娃，这球没有打手啊，看得出来呢是想平打，但是没有打到指尖。一传顶得很好，这球给了一对一，而且是吃到的阿根廷这个相对身高较矮的二传啊，一号桑切斯帕克斯的头顶。对方的二传只有1.75米，所以在防守上呢不会给攻手太大的压力。抓机会，这个一传非常好。那破坏一传，对方调攻，有效拦网，反击后三，保护的不错，再给四号位高点的直线。今天中国队在一传方面做得非常好啊，而且也是在发球方面去做文章，去破坏阿根廷队的一传稳定性，收到了效果。还是破坏一传，好球，哎呦，这球可惜了。阿根廷队呢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过渡球啊，直接垫了一个近网啊，但显然中国队对这个球的准备不够。这球哪怕是往回调整啊，哪怕是往回调整，这个球确实是空间调整空间不是很好，有些可惜。中国队再次请求了挑战。

0: Będzie to mogło?
1: 这球没有打到标志杆。这两个挑战用得很快，好球啊！中国队的三人拦网，你看网口上面的注意力也很集中。

0: 发的不错，对方一传也顶到了三米线内，好球啊！这个还没有落地。你看今天这两个球其实还是挺可惜的，一个是让对方这个处理过来的一个网口球啊，另外就是这个球几乎拦死的情况下被二传给垫起来，然后对方拍了一个空当，这两个球有点可惜啊，但整体还是不错的，别乱，别因为这两个球没拿下来就乱。阿根廷呢，作为这种南美球队啊，还是跟他们的足球一样啊，很有创造力，在场上呢，变化也很多，所以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扣，啊，这个变化吊球也很多，中国队也要有准备。好球啊，李磊四号位扣球得分。今天中国队的一传要比打土耳其那场好得多啊！抢速度，张传二号位的扣球得分。现在我们呢，之前这个失利啊，主要暴露出的问题就是稳定性不够，有一下没一下的。所以现在呢，如何能够稳住基本面，然后有创造力？好球啊！这球其实就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其实现在这套阵容相较于世联赛开始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发到了李磊跟李天悦的结合部，两个人抢了一下，
1: 我们该
0: 捡就球帅吧，就球捡
1: 捡，其他人是
0: 妹，我难也没法挑战。中国队这两个挑战用得太快，阿根廷的接应戈麦斯呢是2003年出生，1米91的身高，这个次呢发球是直接出界了，先让阿根廷掉了好几个了。他这个维森丁还是有变化，这个主攻手他地下机会不好，先吊一下啊，打乱你的这个防守的站位，然后再过渡一球之后回来接着去打。好一传后攻，漂亮。中国队之前在和土耳其那场比赛，就这最近几场比赛都体现出这个后排的进攻能力是不错的。 进网球，啊，对方这个后排取位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啊，这是直接打到了界外啊，没有打手。在这个防守回合当中呢，阿根廷队他是后排的主攻手贝森丁，啊，整个下撤是站在了底线之外，啊，去防中国队的这种扣球啊，包括打手之后弹起的比较远的球。阿根廷呢也挑战了，挑战中国队有打手，哎，真是打到了，打到了中指。13-19，因为现在呢局面上中国队暂时落后啊，也请求暂停来调整一下。这个球处理得好，啊，实际上复工这一点机会不是很好了，啊，二传只能去甩两个边攻。这球直接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时速来到了109，杨宝奇的这个冲劲儿还是要帮助到中国队，来扛一扛。现在他是目前啊主攻线上最年�轻的球员，2004年。这个一传到位了，哦，这球拦得漂亮，这球拦得漂亮呢。其实这个跳发还是有质量的，不过阿根廷的一传也是给到位了，在到位的情况下，李磊这个边拦网封住了戈麦斯的后二进攻，这就是李磊海宁信任他的一个原因之一，这是他的拦网。

好发球，三名先后组织，漂亮，还是一发带篮。

球队连续通过拦网得分，对方的一个调攻，帕洛斯基四号位进攻，江川的把边拦网跟彭世坤双人拦网得分。这个球还是有点想法了，杨茂奇希望在自己的发球轮为球队多争取一些分数啊，换上了王斌。上来就接一传，漂亮！王斌这个一传，先稳稳的顶住，二传迅速组织快攻。这个节奏就顺了，现在不用看比分啊，现在的感觉是对的。压一下，再给二号位，说有没有打手？一才认为没有打手，中国队再追一分。阿根廷挑战了。现在这个比分对于阿根廷来讲，他是可以尝试一下挑战的。

0: 啊，还真是穿了积累两个篮网手的中间部分啊，没有打手。球啊，哎呀，这下可惜啊，这球就是太想要赶紧把对方给拦住了，这球不给手可能效果都不会太差，现在这个比分呢还是很关键了。后攻也有啊，王斌上来先是一个好一传，紧接着又是打下去一个后三进攻，还是把比分咬住了，20-22。朱雷应该是要用这个两点换三点了，让吴斋跟温子华上，这边也换人了，帕隆斯基下，换上了3号的马丁内斯布兰奇。手腕上有变化，确实不好拦。一传不错，平拉开4号位进攻，防起来了，再给4号位，哇！面对3人拦网，李磊还是把球打了下去。这个防守不容易啊，这防守不容易。李天乐啊，这个官网的这个英文拼写是多音字啊，这快乐的乐，他写的是天乐，实际上是叫天乐。这就有一些困难了，24-21，阿根廷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啊，哇，这个老将德切克，就是要把这个局点要稳住啊，局点上换二换三的，一传没有问题，球被拦回来，再给2号位，球也没处理好，漂亮漂亮，上。88年老将德切科呢，上来就是要为了稳住这个局点的优势。朱队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发球的压力，但还是要敢发。王斌下，李永贞下。上薛志宏。好发球啊，这个球就没有办法了，实际上刚才这个拦网的效果不错，但就是可惜啊，今天这个比赛的前半段中国队一直是处于一种追分者的姿态啊，局末阶段想要快速的追上比分有不小的难度，不过看得出来也一点点的进入佳境了啊，只是3分惜败第一局。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第二局比赛就要开始了。首局过后呢，中国队暂时以0-1落后，第一局的局分是22-25。中国队在第二局当中呢，主要还是要先解决这个开局慢热的问题啊。第一局主要问题就是在开始啊。其实呢，在比赛的第一局的中后段已经是调整到一个很不错的状态了，这个发球啊、拦网啊、防守的细节做都很好。二川这个球传得很好，李磊的四号位炸手出界。在第二局比赛，海宁呢在首发的主攻线上是让四号李磊来搭档23号王斌，今天首发呢是让24号杨宝奇来搭档李磊。海宁呢现在这个换人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首发不固定，而且在每一局呢换人也非常频繁。老将德切克

拦网，漂亮，这一球打得干脆。李磊的这个整个扣球啊，比赛的这种气质还是很有观赏性的。当然就是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呢，如果能够再提升一些会更好。好，今天这个发球李磊还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啊，这个失误送分是最可惜的。这拦在了界内，这球首先没有拉到标志杆附近啊，虽然他想拐直线，但其实是拐到了这个副攻手上。这次好一些。好球！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李森追上了。对方的这个前排两点的时候呢，是一个弱轮啊。所以他的这个副攻会过来帮忙拦网了，如何能够把他这个副攻来回的通过往常来拉扯去牵制，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打手了，打手出界，二川这个球传的不错啊。球在界内，还是一分一分的去追，6-7。现在阿根廷呢成了前排三点攻了，中队的整个拦防压力会大一点。罗世坤的快攻得分，

0: 黄柳，我来黄柳。
1: 哦，
0: 好的，我上，让你上，我也上，是吧？
2: 来，干！就来这个。

八号洛瑟布鲁诺，好一传，快攻，一板打死，8-10。波士顿三号位的快球拉三。平拉开四号位李磊的斜线得分，今天啊这个自由人李天乐状态很好，2001年出生的他是1.83米的身高，哎呀漂亮漂亮漂亮，李永贞跟王鹤斌的双人拦网拦到了阿根廷队后排的空档，所以这个应该是王鹤斌拦的啊。维森丁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就重点强调盯死这个17号，打杆了，中国队连续追分，阿根廷也有一点点起急，中国队要把这个气势巩固下去。这球打得漂亮啊，平拉开四号位啊，速度很快。球呢，副攻跟主攻手两个人离得也比较近，海宁的战术策略就是让27号的薛之红上来发球啊，然后就是，不过现在是换下的李磊啊，换薛之红在后排。先把一传稳住，

好，王斌直接自扣，好球啊！王斌真是状态不错。今天被阿根廷掉了几个心儿啊，很明显这次王斌是有准备的，包括后排的薛之宏对对方这个心儿是有准备的，这就是。 吃一堑长一智啊！通过比赛不能让对方一直打你这一点。李永贞的发球，进网。彭世坤意思是对方有这个过网击球。 挑战失败。 阿根廷队的触网，我觉得这局一定是要咬一咬的，如果是这局分上是很有机会的。 这个球啊，最后人能够把一传先顶到三米线上，王鹤斌赶去组织薛之宏这个后攻。今天真的是李天乐表现非常不错啊，给了很给了给了二传，给了攻守一些信心。

0: 阿根廷队发球失误，16-20。多可惜啊，本身已经是破坏对方的进攻，对方这个强势保攻打中的一个卧果，你说这个球得多可惜啊，本身发得很好。通过队员的表情就能够反映出啊，对于这个球没有拿下来多么的遗憾。抓机会，直接已经出界了。这个球首先得从标志杆以外救回来啊。德切克这个老将啊，跟伊才一直在投诉，说他根本就。刚这球呢，反正是一才是做出了出界的手势。德切克呢跟伊才去申诉。现在他这个对讲啊，可能他这个包括耳机，伊才听不明白他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裁决。
1: System for checking the ball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how the ball was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o illegal crossing space. So the point is for China.
0: 最后一裁还是宣布，这一分呢是判给了中国队啊。温子华的手出界了。这个前两局这个比赛的这个局分啊，就是有一些相似，你说他落后很多嘛，也没有落后很多，他就是差一点点，这个四五分是不好追。那还想掉一个小脚，这球下网了。阿根廷现在是上了10号的迪亚斯和15号的切克，迪亚斯是一个这周报名的是一个替补，06年的攻守啊。关键分上发到了界外， 今天整体来讲啊，薛志宏的发球还是不错的，但这个失误的时间节点是不太友好，换上切西奥的吉劳多，那用的还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啊。是换发球，这个球啊着急了，过往击球，现在的六个局点了，还是敢去有大胆的尝试，试错的成本比较低。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9啊。第二局阿根廷呢又赢下了这一局，2-0领先中国队。其实过去两局比赛呢，总感觉实际上中国队已经是非常有机会了，但是总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出现一些问题。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在中国队跟阿根廷的这场较量里呢，过去两局比赛中国队都有些可惜啊，就在一些关键分上呢没有能够顶住压力，现在是0-2落后啊。第三局呢，目前中国队如果想要争取比赛的胜利，这局是必须要拿下的。今天呢，就是我们说中国队一直在人员上啊，各个位置在不断的调整啊。这局的先发又上了李磊和薛志宏啊，搭档主攻线。二传跟接应的还是王鹤斌跟江川来组合。用薛志宏还是想用他这一轮的发球。其实中国队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发球强轮了，当然有些球员可能是相对擅长一些发球，但实际上呢，在这过程当中吧，给对方呢制造的压力可能还需要再提升一点。

球，反击李永贞的快攻得分。薛志宏他实际上呢要把他这种冲击力在一些到位的球的情况下一定要转化为得分。看得出来呢，海宁对于这种身体素质啊，就是力量出色速度快的球员还是非常的青睐。但是比赛呢，其实我们说它是攻防一体的，进攻的这种状态有爆发力，有视觉上的冲击力，防守也很重要，有防才有防反，不然没有防守反击。好球啊！现在呢，薛志宏他这个一传能稳住，进攻就有机会。多队避免呢陷入到就是多次的强攻，啊，几乎基本上要整。

争取要打战术工和简单的调整工。你算到位了。好球，单手调的不错，这球没有多等，没有再做等待，张川直接一板打死。两板啊，江川。吊球有点近嘛，这球没有上好啊。第三局目前是一种僵持状态。二传还是积极的去力求给到一对一。再咬一咬啊，9-9。好球，放起来。这个球打得漂亮，这复工的728速度非常快啊，泽尔巴打得非常快，力量啊，节奏感确实没法防。只有能救起来已经表达了队员的态度，但这种反击当中一对一男排比赛里其实不太容易能拦住。再次换上王斌，阿根廷队的扣球失误啊，双方打成了11-11。

过渡一下，对，机会，耐心。其实这个球呢，如果能够转移到右边，可能会效果好一点。现在对于王斌来讲，他被盯得比较死，把他换上来的，他在前排嘛，就是对手非常清楚换上来的作用。好的，再耐心一点。现在王斌这边有点紧啊，其实可以调一调。没关系啊，先把一传稳住。啊，没问题。后二，表示后二进攻造篮网出界。直线防起来，但是有点过了。再拦，球是拦到了界内。中国队继续追分。这一局啊，我们这个篮防质量比前两局高了。发球，对方四米线上组织，再拦，网口盯住，对，机会球。哎呀，这个球是真是可惜了，我们太想就是把这个气给扭转过来，把局势扭转过来。就是这个球几乎是到手球了，就是。耐心组织一板其实也是有机会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说里外里，这里外里一下可能就两三分、三四分就没有了，但是还是要就积极的去打好下一个回合。哇，这个球难啊，这个球很难。薛志宏非常清楚教练员把他留在场上是为什么啊，他需要用这样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换杨宝奇上来发球，好防，漂亮，漂亮！啊，这一局这个防守的效果、防守质量比前两局都要好。就是没有之前那种犹豫了，就放开打。发球也不错，对方无功，四号位斜线漂亮，直接是一个小脚的死角。哇，这个状态真棒！如果能赢下，状态晚一点出也没有关系。

Argentyna, Argentyna,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16-16,

0: 后攻，后攻有了。又一个，中国队现在这个篮防的质量跟前两局是判若两队。现在阿根廷队也出现了波动，这个球啊直接是副攻拦死了对方的队长布鲁诺。
1: Tenemos que mejorar dos cosas, a ver si podemos en el doble cambio después mejorar un poco el ataque, el bloqueo allá por dos nuestros, están entrando por ahí, al medio de la cancha y cinco. De última adelantemos un poquito más la defensa, a ver si tocamos alguna, no juguemos tan en sistema, porque están jugando no solo por arriba de Mati, sino por arriba de Germán también.
0: 现在是获胜的概率的预判啊，94%对6%，看中国队能不能把这个6%给打回来。一传到位了，这个球其实篮防也都盯住了，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到位球，战术攻。这阿根廷队啊，虽然世界排名比中国队高啊。但是并不是说没得打，肯定是有的打。发球出界，19-17。这个球明显就是还是有想法啊，想发出一些变化，继续做好一传。好一传。漂亮，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彭世坤的快攻，20-18。这个近体能打出来。哇，这个球给防起来，哎呀，这个球，这个球啊，刚才薛志宏也是气自己没有给把球给弄防好啊，但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他觉得有些可惜啊。关键分20分之后。这边呢，又是上老将德切克，一传没问题，后攻，漂亮！这球是从哪来的，又打回到哪儿去，直接一球定在了德切克脚下。薛志宏现在不怕发他这一点啊，没问题。你来看，现在77号的，现在是二传是15号德切克，然后呢，前排的攻手是10号的维森丁，这维森丁今天效率还是不错，一传没问题，还是后攻，这球被拦到了界内。这球啊，还是 薛之宏现在因为他的状态非常好啊，副攻也盯得很紧，这个倒手倒得比较好。22号是泽尔巴。中国队叫暂停了，目前双方打成21平。
2: Wall shot to block, the new opposite, okay?

挑战。看这关键分上，双方都是还是在拼发球啊，维森丁也是在拼91.4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现在是本场比赛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最关键的关键分了。还是挑战失败了。海宁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换二换三啊，换下了王鹤斌跟江川，换上了吴斋跟温子华。确认一下轮次，把轮次确认好啊。还是稳住啊，还是有机会。调二号位进攻，这个球的二传调的是真好，就是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这个球啊，就是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德谢科，你看他这个身体虽然是非常的敦厚啊，但是他这个手上的感觉是对的，就推攻了。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建芬啊，德切科几个分配球是做得非常冷静、清晰、准确。他就下网啊，先挽救第一个赛点，还有两个。这球德切克实际上最后的这三分啊，都跟德切克的调整有直接的关联。这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阿根廷队3-0战胜了中国队。而中国队呢，在这站的前三场比赛很可惜啊，在不断的积极调整、首发的调整、临场的调整，还是与胜利啊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希望中国队呢，在这一周啊，也后续的比赛里啊，能够再做出更好的应对和变化。最后一场比赛呢，是要和德国队交手，我们期待着小伙子们啊，能够每一场比赛都有进步，同时也恭喜阿根廷队收获了比赛的胜利。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

0: 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1: 对，
0: 好。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 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分7.5 7分6.5 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不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5周，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2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全家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

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3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

0: 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成家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0: 单挑得分是64.80啊，
1: 嗯，稍可惜一些。
0: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1: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插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0: 太漂亮了。
1: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0: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1: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0: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1: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0: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1: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电竞节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电竞节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队的第一棒是

韦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特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

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替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小静启动反应不错，瞄中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小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四乘一百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兰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但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辛和霍利斯的交接。那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特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艾玛加南。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瓦特金，第二棒是沙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伯内瓦西亚，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斯卡。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纳森尼尔，第二棒是
库托罗，第三棒是

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第一棒的博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队现在稍稍落后，西班牙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荷兰队，中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波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岛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詹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丰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呢也有机会去完成反超。荷兰队第二棒是保利娜，他的后程能力比较出色。加拿大队现在是超到了第五位，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落后的位置上。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肖恒。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奥康乔治。尼日利亚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科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科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科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他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三分十一秒六九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科维斯卡以及杜辛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三分十一秒六八。现在递补晋级线是爱尔兰队的三分十二秒零五。

中国队想要去替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三分十三秒整，意大利队是三分十三秒一二。世界接力赛四乘四百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八百米之后，他们在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以及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的。再来看一下布科维斯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科维斯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五十米完成超越，先后超越了尼日利亚队和日本队。尼日利亚队最后时刻也是贴着布科维斯卡去跑，他们也要抢一个替补晋级的名额。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三十八秒零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特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一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最外道，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锦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锦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

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那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置。再次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收获了2027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门票。巴西队未能完赛，中国队37秒85。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二组，第八道是波兰队，第一棒是佐克，第二棒是内梅奇克，第三棒科佩奇，第四棒是皮奥特罗夫斯卡，第七道是新西兰队，第一棒是维尔普顿，第二棒是索梅菲尔德，第三棒是约内托，第四棒佐伊霍布斯。第六道出发的是墨西哥队，第一棒是布兰登克雷迪亚，第二棒是埃雷拉，第三棒是厄梅里庞斯，第四棒还是乌里亚斯。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中国队阵容做出了比较大范围的轮换，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许家禄，第三棒常吉，第四棒是刘霞军。第四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古登，第二棒斯特兰，第三棒是凯莱布劳，第四棒是曼尼克斯鲍威尔。印度队在第三道，四位队员分别是库马尔、甘特、库祖尔以及沙努瓦利。瑞士队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古特尔特、德尔庞特、斯文松以及萨勒梅科拉。最内道出发的，这是东道主博斯瓦纳队，第一棒是马萨萨，第二棒是克瓦莫迪莫，第三棒是塔兰，第四棒是克加里。进入到第二比赛日呢，混合4×100米接力复活赛，每个小组同样也是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四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枪中国队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维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家禄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国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到小组第一，中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霞军加油，最后时刻中队不断加速。
波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国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国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国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国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4×100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中国队和印度队是40秒23和40秒35，都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了。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4×100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的涉及的时间不够多，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地补晋级，中国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新西兰队交接棒出现问题，就这里，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但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是中国队2×3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不得不说，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刘霞军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霞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4×100米接力和女子4×1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男女混合4×100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国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一定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最后中国队是小组第三，41秒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彼得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宇、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
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国队是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从2023年、2024年开始呢，中国4x400米混合接力在世青赛上的表现啊，让我们看到了400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4x400米接力之外，像混合4x400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400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复活赛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一个相持状态当中，而比利时队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孔令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跟住，不要掉队。大队的埃拉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了追赶。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井户、阿比盖尔、丰果还是守住了小组前两位。中队马上完成交接，中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评论好，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格斯，加拿大队是拉蒂，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4x400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旧是处在小组第一。日本队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普罗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普罗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普罗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当然，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

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国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400米，包括男女4×400米以及混合4×400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4×1还是4×4，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呢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是个撞线，日本队的松本奈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400米上酸上得太快。再次祝贺加拿大队和比利时队，他们获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是年轻的队伍，同时明年还有4张最后晋级世锦赛的门票。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克。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纳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

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后一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普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塞、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塞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的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x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塞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四棒是卡门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4x400米的混合接力呢，也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参加的唯一4x400米的项目，他们具有统治级别的能力。第五道是英国队，英国队第一棒是海多克威尔逊，第二棒利纳尼尔森，第三棒杰克明舒尔，第四棒是耶米约翰。

和预赛他们保持了相同的阵容，英国队也具备领奖台的实力。在他们的身旁，第四道牙买加队，沃特金、沙纳安德森、安东尼奥沃特森和鲁希尔克莱顿，之前跑出3分11秒68的赛季最佳，和预赛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第三道出发的是波兰队，欧洲强队，第一棒是马尔钦·卡罗莱夫斯基，第二棒是沃罗纳·库特泽帕，第三棒是卡耶坦·杜辛斯基，第四棒是洛佐夫斯卡，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的预赛是3分13秒整，赛季最佳。意大利队在第二道，他们也没有和预赛做出人员的变化，第一棒洛伦佐·贝纳蒂，第二棒是安娜·波利纳里，第三棒是弗拉基米尔·阿切蒂，第四棒是埃洛伊萨·科伊罗。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此前预赛跑出了3分10秒57的大洋洲纪录，第一棒是库珀·希尔曼，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第三棒马修·亨特，第四棒是老佐。除了第一棒希尔曼之外，二三四棒做出了三处调整，奖牌就在终点处等待着各个队伍。美国队在1924年世界接力赛上这个单项拿到冠军，去年呢是3分09秒54，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而英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铜牌。2021年世界接力赛在没有美国队参加的情况下，意大利队当时是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队是去年世界接力赛的亚军，力压当时世界第一的肯尼亚队。好的，比赛开始，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美国队第一棒戴德蒙，波兰队在出发之后似乎就出现了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近肯尼亚队，伊丁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伊丁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因为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接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棒。各队选择的交接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是皮库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冰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要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维西切贝特现在处在第三位，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的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赶。皮布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处在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是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肯尼亚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

北部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北部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7秒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07秒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分08秒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分09秒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四名完赛，3分09秒93，意大利队赛季最好成绩3分10秒52。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3、4棒的交接。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到了第四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三，但是400米呢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在最后100米腿部上酸上的厉害，谁能够顶住，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四棒是耶米·玛丽·约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德国队，奥维拉·约翰第一棒，丽贝卡·哈泽第二棒，尤里娜·恩斯特第三棒，于肯·肯佩尔第四棒。相比预赛的阵容，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保留和此前一致的选择，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中队的四位队员在第七道比赛，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于杰。预赛呢，他们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并且抢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42秒62的赛季最佳表现。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第六道是西班牙队，他们也是保留了和预赛相同的阵容，卡里略、贝斯图埃、卡拉德拉和玛利亚佩雷斯。其中玛利亚佩雷斯呢，除了女子4×100米接力之外呢，她还兼项其他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五道，麦克里斯、勒迪克、勒克莱尔和恩坦布埃和预赛的阵容一致。牙买加队在第四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布里亚纳·威廉姆斯，第二棒是乔迪安·威廉姆斯，第三棒是拉瓦尼亚·威廉姆斯，第四棒是汤姆森·赫拉。汤姆森·赫拉具备世界最顶尖的冲刺能力，他是100、200世界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他们在第一棒和第四棒相比预赛做出调整。意大利队在第三道，第一棒帕利亚里尼，第二棒是胡珀，第三棒是卡达里，第四棒是帕维塞，相比预赛在第三和第四棒做出改变。波兰队的第一棒是斯特凡诺维奇，第二棒是格拉纳谢夫斯卡，第三棒是涅姆吉克，第四棒是斯科日绍夫斯卡。他们在预赛的阵容基础上做出第一棒和第三棒的换位。葡萄牙队

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巴佐洛，第二棒是平托，第三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拉。他们在预赛当中是43秒11的成绩，以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表现递补晋级。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年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下中国女子短距离的队员们冬训的成果，也看一看我们在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势，保持这种好的状态。是梁小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小静起头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国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国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小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不管是4x1还是4x4，男子

0: 女子混合项目都相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队在未来世界大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

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

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德·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文迪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凯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鲁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好，下面。

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意大利队，第一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伯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在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里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在第六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利亚，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相比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加尔，第四棒是舒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巴布拉·马利科娃、尼古拉·比索娃、特雷泽·塔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米尔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艾琳·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4×400米接力呢，美国队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启动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保拉塞维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保拉塞维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英国队。莱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西班牙队保拉塞维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莱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阿纳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平道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阿玛丽尤埃尔，尤埃尔的身后呢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普列托。尤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四百米很轻松。最后的50米，挪威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交接棒也是非常的顺利。埃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

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菲姆克波尔转战800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4x400米接力和混合4x400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埃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100米完成超越，看看埃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看看哪支队伍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而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耶格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100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进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加拿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分22秒66。那我们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我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分23秒40，全新的国家纪录。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六，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挪威队此前完赛的这些队员，阿克斯、尤埃尔，包括埃斯加德，一直在等待着耶格尔最后的撞线。耶格尔最后时刻完全没掉速度，摆臂，包括他的抗乳酸堆积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挪威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这个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同样也可以。挪威队3分20秒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李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

哥呢不跑四乘一百米，来跑四乘四百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克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利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杜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卡塔尔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墨菲。相比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他们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若昂·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第二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伍，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彭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四乘四百米的角逐，而博斯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奇皮、特伯哥、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卫冕。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李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的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博斯瓦纳队在主场迎战他们的老对手南非队和比利时队，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博斯瓦纳队第二棒是特伯哥，奥运会的200米冠军，同时男子100米的比赛啊，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道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的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在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里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进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特伯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恩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克埃克摩尔。恩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克埃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克埃克摩尔在这

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恩多里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的身后是澳大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到冲刺。恩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科宾纳西提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博茨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莫菲。埃丹莫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西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西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科比纳西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50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茨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新的大洋洲纪录。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李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400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400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李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4x400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参加了400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加上他的助力，让博茨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皮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400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50米、最后的100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本站比赛女子双蹦床的角逐。决赛呢，一共进行两轮，首轮比赛过后，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晋级到最后一轮去争夺奖牌。双蹦床的比赛每套动作呢是由两个动作组成，应该包括向前和向后转体或者是不转体的动作，表现出良好的控制、优美的姿态、正确的技术，还要保持高度以及动力。我们现在看到的双蹦床项目，它的特点啊，主要是动作的高度比较可观，而且是连续的、富有节奏的，中间是没有犹豫或者是垂直跳。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洛雷托。双蹦床这个项目呢，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小众的。首先，蹦床这个单项，就算体操大项里面来讲，相对来说的小项。而双蹦床呢，它是一个非奥项目，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少看到

这样的比赛。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这一跳整体的完成来看的话，确实是稍微有一些进网。在空中姿态方面所呈现出来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屈膝啊，这样的分数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动场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采用团身、躯体或直体的姿势进行翻腾，在这基础之上加转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拉加，不错啊，完成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在双蹦床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稳定性，再来回顾一下，并且它的落地是完全落在了红色区域啊，这个区域是不扣分的。跟中立选手阿莱亚，阿莱亚也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首轮的发挥，要完成落地不错啊，也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位出场的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很不错的一个实力啊，难度和完成方面都呈现到了一个很好的水准。落地差一点点就完全站稳了，身体姿态也还是不错的。好，这样的话首轮比赛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一下排名前四的选手分别来自美国、西班牙，还包含一位个人中立选手。首轮的最高分 26.7， 马上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决赛首轮排名前四的选手能够获得争夺奖牌的机会，在这一轮当中一跳定胜负。首先上场的是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动作展示。第一个姿态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危险，那最后还是通过很好的控制能力把它弥补了过来。这样的话呢，在落地方面也是呈现出了不错的效果。后置两周的展体还是非常充分的。来看一下打分的情况。好，马上登场的还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拉加。阿利亚拉加在首轮比赛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选手，看看好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一跳当中。好，拉加出发，第一跳不错，实在是非常可惜呀！这一跳呢，拉加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啊，这样的话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后的这个跳跃的方向啊，实在是太向后倾斜了。

0: 行。
1: 好，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个人重力选手阿莱娜·卡什尼科娃，这位选手在首轮比赛当中排名第二位，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他的第二次触网似乎是没有能够踩在中间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双梦床的比赛，第二跳要在中间来起跳。我们看它的倾斜角度啊，应该是在第二个动作的时候没有能够踩在这个平面的网上，这样的话它这一跳就是零分了。我们恭喜美国选手拉加，是凭借24.800分收获了冠军。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蹦床的决赛。首轮比赛八位选手参加，在首轮过后呢，同样是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获得大决赛资格去争夺奖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布伦特·德克勒克。不错，男子选手一上来的难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啊，主要他们的力量会更加的充分，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好的起跳高度，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0分。双蹦床的比赛分数的构成，难度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跳动作的最终得分。完成分给了18.6，最终得分28.600分。这是来自荷兰的东道主选手沃尔夫。东道主选手呢，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储备啊。但是从难度的分值上来看，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比利时选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是他所使用的难度啊会比较简单一些。完成质量还不错啊，也是以稳为主，这一跳的难度是达到了8.4，完成分是8.6，最终得分27.00分。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维斯特·福勒，也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看一下今天的发挥。这一跳的动力性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第二个动作的完成啊，也是在起跳的倾斜角度上有一些靠斜后方去倾斜，所以它的落地呢会产生扣分。它这一跳的难度还是不错的，10.4的难度分。队友也是比较吃惊啊，确实刚刚那个角度还是有一点危险。18.4的完成分，10.4

的难度扣了0.8，最后得分呢是28.0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名将帕迪拉。帕迪拉主要是在难度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啊，看发挥。一跳不错，漂亮，完成的非常好，也是落在了红色的区域，落地不会产生任何的扣分。鲁本帕迪拉在此前的双蹦床的国际比赛当中也是收获过不少奖项，他的难度可以甩开别人非常大的差距。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1.6分，来看一下裁判员给出的完成分。目前来看确实是一个断崖领先的完成情况。11.6的难度是8.4的完成，最后得分达到了30.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哇，也是稍微有一些进网。他这一跳的难度呢，会在目前上场的选手当中仅次于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帕迪拉。当然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吧，因为目前为止只有帕迪拉一个人是可以上11分的，11.600的难度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布特科，他的难度可以达到10.8。裁判组的成员也是在进行一些最后的确认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数，28.600分，是扣掉了0.600的这个落地分。首轮比赛过后啊，前四名的选手晋级到了大决赛当中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首先上场的是在首轮当中排名第四位的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德克勒克呢，在难度方面没有太大的优势啊，但是完成质量是他的一个优势。要来看一下大决赛的发挥。进入到大决赛的四位选手是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还有两位美国选手，分别是帕迪拉和弗勒。好，一跳定胜负的时刻，看一下比利时选手的发挥。不错，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我们看它的落地啊，还是落在了黄色的区域。落在黄色区域算是 B 区啊， B 区呢会产生0.6的落地扣分，如果是蓝色的这个 C 区，这就要扣1.0了。只有落在中间的红色区域在落地方面是不会产生扣分的。这跳的难度分可以达到9.5，它的空中完成的姿态还是很

0: 漂亮的，看一下完成分是8.4，这样的话最终得分呢是27.300分。好，美国选手福勒呢也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储备，这一轮呢争领奖台要拼难度了。哇，这一跳还是比较危险啊，确实是拿出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可以达到12.4的难度，也是这个周期新增长起来的一位运动员啊，难度方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第一轮还是比较保守的去完成自己的中等难度，到了第二轮直接拼出一个12.4。但是他这一跳的可惜之处就是在落地，你看现在落在蓝色区域了，这就是要扣1.0的落地分了，直接把他的难度优势给损失掉了。高达12.4的难度，看一下完成分给到多少啊？18.6啊，18.6的完成分，最终呢，福勒是拿到了30.00分，目前排在第一位。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首轮比赛排在第一名，今天倒数第二位登场亮相。好的，漂亮，哇，这一跳的完成质量实在是太高了，非常出色的一跳啊，这注定会拿到一个超高的完成分啊。落地纹丝不动，并且落在了 A 区红色区域，而且我们看它的触网非常理想，第二跳腾空之后也是有着相对垂直的一个高度，保证了它的落地落在红色区域，非常好，而且纹丝不动啊。这是11.600的难度分，落地不会产生额外扣分，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来看一下分数，19.100的超高完成分，这样的话鲁本帕迪拉是拿到了30.700的高分啊，目前排在第一名。最后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看完成。向侧迈了一步，如果是落在 A 区域，然后一只脚踩到了 B 区域，这样的话呢是扣0.2，落地方面会产生0.2的额外扣分，并且从身体姿态包括整体的完成效果来看，它的这个质量肯定是不会超过美国选手鲁本帕迪拉了。那主要的竞争会和美国的另外一位选手福勒之间产生竞争，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达到11.2。福勒目前的分数是30.00，排名第二位。看一下布特科的分数，自己也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啊。第三，18.400的完成，11.2的难度，产生了0.2的扣分，最终得分是29.400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是再次收获了世界杯分站赛男子双蹦床的金牌，最后他的分数定格在了30.700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论单项，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范欣怡和胡一成将会在第五和第七位出场亮相。两位选手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分别是排在了第三和第四位，技术分构成的，也就是说三个客观分和一个主观分。难度分呢是累计叠加的，位移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刚提到，在蹦床的比赛当中啊，只有技术分是裁判员打出来的，而每个动作的技术分呢，是六个技术裁判的两个中间分相加，也就是说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的平均分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主观的因素。索菲亚的难度分啊，可以达到15.9。今天的位移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在中间区域去完成的。好，先来关注下一位选手的比赛，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戴维森。戴维森在资格赛的第二轮是排名第六位，当时是拿出了14.9的难度套。那对于他来讲的话，还有更高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决赛是否会加难度。不错。今天还是提升了自己的难度的，确实选手在决赛当中想要去冲击更好的位次啊，仅用资格赛的成套是不够的。资格赛主要呢是要保一个稳定性啊，先拿到决赛的资格，之后到决赛呢再去上难度，冲击更好的排名。那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可以达到16.2，微分目前是9.1，稍后要看一下它的完成分和高度分。各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只有这个落在中间的十字区域，这是不会产生扣分的，除此之外呢都有不同的扣分。十字的前后呢会有两个小的长方形啊，踩到那个区域是扣0.1，之后呢在中间区域的最前最后最左和最右这四个区域是扣0.2的位置，四个角落是扣0.3。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范欣怡。范欣怡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在2022和23年的世锦赛当中是女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在世界杯当中也是有过不俗的表现。来看一下她今天的发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高度，最后一个难度，漂亮，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

色的。中国名将范欣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看到这个难度套是14.900的难度套，但主要是把自己的优势啊呈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所有的打分环节当中完成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身体的姿态，这样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完成分。通过一套稳定套啊，去稳扎稳打地完成自己的技术动作。今天的位移控制也不错啊，9.2的位移分，高度分目前是15.880，难度是14.900。现在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现在上场的就是我们今天比赛当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个人重力选手列别杰娃。同样是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这套动作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他呢，首先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把自己的高难度动作发挥了出来。另外，他的身体姿态同样也是相当漂亮的。今天的比赛当中，列别杰娃的位移控制也是可圈可点，我们看到几乎是在中心的区域去完成的自己的动作。目前他的位移分已经达到了9.6，只扣了0.4。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名将胡一成，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此前也是代表中国队征战过巴黎奥运会。另外呢，他在此前不久2025年进行的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和搭档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的金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胡一成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对于胡一成来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看到位移方面啊，一前一后的调整，这样的话会扣掉一些位移分。另外呢，今天的高度也没有完全起来，所以可能在位移和高度两个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损失，但是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在比较大位移情况之下，自己还是能够稳住心态，把这一套动作顺利的完成啊，这实属不易。今天的难度套是14.9，位移分目前是9.0，高度分15.490分。要等待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16.900的完成，所有分数相加，最终是56.8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名将森光。森光呢，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当时的高度和位移啊保持的都是不错的，位移分仅仅扣掉0.4，总分是56.810分，排名第二位，同样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强将。今天的完成也是非常顺利的，让我们看到今天森光还是上难度了，他想要通过更高的难度去拼一个更好的总分。今天的整体完成上来看的话，其实位移和高度啊也都是不错的，并且也是拼出了一个比资格赛当中高0.6的难度。那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完成的扣分情况，因为身体姿态上来讲还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的。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6.460分，排在了第四名，完成分确实不理想，15.500分。那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范欣怡是凭借56.880分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名将胡一成在这次比赛当中排名第六位。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

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汪子赛和颜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今天的比赛也是不容有失，决赛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比赛。首先上场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鲁本·帕迪拉，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他呢会兼向双蹦床和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最后还是稍微有些危险啊，稳住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自己的动作。这位选手还是很励志的，之前是飞奥项目当中的选手，目前已经能够进入到奥运单项的决赛了，在世界杯当中能够晋级到这样的位次，还是有很好的成长。那今天呢，在决赛当中也是提升难度了，资格赛它的难度是20.300分，今天可以提升一分。当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它的整体难度是并没有太多的优势。身体姿态会产生一些扣分点。今天的完成效果啊，自己最后能够把险些失误的难度弥补过来，没有摔倒，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那如果摔倒的话，将会产生极大的扣分，62.250分。法国选手莫兰特。莫兰特呢，在资格赛当中啊，排名第九位，补位晋级到了决赛。因为在规则当中规定，同协会的选手只能有两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而中国队排名前八的选手中是有三位，所以其实莫兰特是补位了中国选手的一个位次啊，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他确实在难度方面是不占优势的，想要通过一个简单套尽可能的保证稳定的发挥，去获得更好的总分。那今天的位移呢，控制的还是挺好的，基本都在中间去完成的，高度也不错。它主要就是难度比较低，所以没有太大的竞争力。那今天能够把自己掌握的难度发挥出来啊，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今天的难度套17.700，完成分给到了15.2，高度17.470，位移是9.6，最终得分59.970分。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五位，当时是19.2的难度套，最终获得了62.970分。

0: 完成的还是相当稳定的。安德烈·布依鲁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他完成难度的速率还是相对较慢的，所以就给我们一种非常稳定的感觉啊。每一套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是不紧不慢啊，但是把自己控制得很好。 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在中间的十字区域去完成的，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啊。在资格赛的位移保持的就不错，进入到决赛依然是稳扎稳打。他今天的位移分是可以达到9.4，高度分目前是17.990，难度分19.2。 这样的话完成给到了16.60，目前是63.19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中国选手岩浪羽可以产生在难度方面的直接竞争。而他呢，从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
1: 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 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但能够练出这样的难度储备，实属不易啊。后期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啊，去把它再打磨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 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0: 最后一个动作，
1: 顺利完成，非常出色。
0: 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

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没有上超高的难度，但是这一套动作，整体完成下来的话，效果还是不错。他在位移方面的控制呢比他的队友宫野隼人要好，虽然最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是前半部分的完成还是很顺利的。当然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严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严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0: 最后的完成。
1: 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那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今天的世界杯分站赛男子个人的赛场的整体竞争真的是相当的激烈啊！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男子赛场拼难度是一个大方向，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向高分发起冲击。好，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恭喜中国选手王子赛和严浪宇为中国队拿到了一金一铜。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男子冰壶世锦赛金牌战的比赛转播。终于是来到了这一个赛季啊，男子冰壶锦标赛的最后一战，对阵的双方呢是绝对是世锦赛上金牌战最常见的老对手了，瑞典队和加拿大队又一次站上了世锦赛最后的舞台。比赛马上开始，这两支队伍在世锦赛上的恩怨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先来说说加拿大队啊，加拿大队呢是毫无疑问男子冰壶世锦赛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队伍，他们堪称是最长的河流，同时从国家队的角度也是最高的山峰。算上本次世锦赛啊，67届世锦赛无一缺席，所有的国家队当中的独一份儿，并且他们的这种夺冠的概率是极高的。目前不算上这场比赛产生的66枚金牌当中，他们一个国家队拿到了36枚金牌，夺冠的概率超过了50%，非常夸张。而且呢，这是一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可以说本世纪第二个10年，不同的队伍都能够在世锦赛上取得成功。然而加拿大队这样看似永恒的无解的统治，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遭遇到了严重的阻碍，最大的拦路虎是谁？就是埃丁领衔的这一支瑞典队。埃丁已经是获得了，不算上这一次世锦赛啊，他已经是拿到了7枚金牌，1枚银牌。而在他拿到了7枚世锦赛金牌当中，有多少枚金牌是在加拿大人头上得到的呢？4枚。瑞典队的埃丁拿到的7枚金牌，超过半数都是战胜了加拿大的对手，这里面包括雅各布斯，也包括3次都是输给了都是赢了古书。当然埃丁队也有过一次拿到银牌的时候，当时他们输给的对手同样也是加拿大队，所以我们说两支队伍实在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尽管这一次加拿大队派上来的是邓斯通，他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但是呢在其他的一些像大满贯的赛事包括商业赛事上，两支队伍的交手并不少，并且啊这支加拿大队其实战胜埃丁队的次数还是更多的。不算这一次世锦赛之前的交手记录是11胜5负，邓斯通领先，而且胜率是达到了70%左右。

0: 并且在这次世锦赛的循环赛上，爱丁队也没有能够战胜加拿大。那场比赛加拿大队其实赢得还挺痛快的，10-3赢了7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总会有一个最后的胜者，无论哪一支队伍获胜，都将又一次改写很多很多的记录。我们还是专注到比赛当中，一上来质量就非常高啊，双方的一垒都是做出了几乎完美的投掷。E.J. 哈恩登，这是加拿大队的二垒。刚才呢，打一垒的是哈恩登的兄弟啊。
1: Lines good, top 12, go ahead. Lines good.
0: 一垒瑞安·哈恩登，86年出生；二垒 E.J. 哈恩登，83年出生。这对兄弟其实早期是雅各布斯队的队员，然后也是在过去的这个周期加入到了邓斯通的队伍里。
2: Wait, it's great.
3: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0: 又有有意思的数据，这对兄弟他们的世锦赛之旅第一次是在2013年，当时2013年夺冠的是谁呢？瑞典队。瑞典队当时谁是领衔的呢？埃丁。2013年也是埃丁历史上他第一次拿到世锦赛的金牌，就是在加拿大人的头上。拉斯穆斯·弗拉纳。拉斯穆斯·弗拉纳和他的妹妹伊莎贝拉·弗拉纳是拿到了米兰冬奥会混双项目的金牌，并且他的妹妹在这一次世锦赛上是帮助瑞典队拿到了一枚铜牌。那这次也是他的妹妹第一次代表团体国家队来去出战啊。拉斯穆斯·弗拉纳是可以说这一支瑞典队里面最后加入进来的，是16-17赛季。瑞典队的这个核心班底是埃里克森和埃丁两个人呢，从早期其实就有过搭档，不过那个时候埃里克森好多时候都是坐在替补的位置上。两个人稳定了这个三垒四垒之后啊，没过了多久，他们的一垒又加入进来，然后再然后呢，16-17赛季拉斯穆斯·弗拉纳加入进来，这个阵容就以稳定的一垒到四垒已经是维持了10年的时间了。
1: Line's great.
3: Little bit of curl.
2: Top of middle logo.
1: Go, both go. Yep. Yep. Hard. Whoa. Whoa.
2: Whoa. Whoa. Good shot. Good spot. 16-7.
0: 银狐的这些位置不像是投出来的，像是摆上去的，都是极其的严丝合缝啊。来看看现在的局面啊。拉斯穆斯·弗拉纳，这个球还是要先做一个清理。好球啊！第一局比赛，瑞典队是后手，这个原因是他们在循环赛当中是所有队伍里排名第一位的。他们的这个第一其实也竞争非常激烈啊，三支队伍的战绩都是10胜2负。瑞典队、苏格兰队、加拿大队，而且三支队伍呢打出了一个连环套，瑞典队赢了苏格兰，苏格兰赢了加拿大，加拿大赢了瑞典。那这时候要拼的就是比赛赛前的投点了。投点方面，瑞典队是所有队伍里面排行第一位的，因此得到了循环赛第一的位置，同时也得到了这个决赛的自己的后手权。所以您看这个赛前的投点有多重要，可见一斑啊。哇，漂亮，打甩。加拿大队的三垒洛特·科尔顿，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锦赛。我们也说了，加拿大队国内实在是竞争过于激烈了。其实呢，无论是三垒科尔顿还是四垒邓斯通都已经是打出名堂多年了，不过代表加拿大队把这个枫叶穿在身上参加世锦赛确实是第一次。埃里克松，世界级的三垒。刚才我们是以埃丁的视角简单的复盘了一下两支队伍的交手历史啊，其实从埃里克森的这个视角上来看还会更加丰富。埃里克森是在2013年之后2014赛季作为四垒参加过世锦赛的，当时拿到了银牌，他当时输给的对手也是加拿大啊，当时呢是凯文科伊夺冠。

0: 所以现在埃丁呢是七枚金牌一枚银牌，埃里克森呢是七枚金牌两枚银牌。
1: 埃丁
0: 漂亮，哇，这比赛打得太过瘾了，双方打得都太好了，每一个垒次都是世界级的，并且世界级的选手在这样世界级的比赛当中打出的又是世界级的水平。哇，第一局每一个球啊，每一个队伍的每一个垒次球球到位啊，太夸张了。 埃里克松三垒的第二投，打定。现在呢，加拿大队在尝试打掉红球之后，留下两个银中黄牵制对手。邓斯通。马特·邓斯通参加过两次世青赛。一般来说，冰壶队伍的这个指挥和副指挥都会是在三垒和四垒，这种组合会居多一些啊。不能说每个队伍都是这样。然后，往往的三垒和四垒一般来讲也都会，长期在一起打球。埃里克松和埃丁是如此，那么邓斯通和科尔顿同样是如此。加拿大队的四垒邓斯通和三垒科尔顿两个人在世青赛的时候就搭档过两届，2013年和2016年，然后当时是拿到了两枚铜牌。
1: Really good way.
0: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That's good.
2: Behöver hålla igång lite grann tror jag också för linjen. De kommer ganska bra på slutet.
3: Det enda jag tänkte var bara om det är lättare att dra den på internen.
0: 对，另外这一次比赛还有一点啊，这个平常呢三垒四垒，四垒是指挥，三垒是副指挥嘛。这一次瑞典队我们看到了，他们经常会让他们的一垒来去当这个副指挥的角色。埃丁40岁，打了27年的冰壶，已经夺得了7次世锦赛的冠军，这个成就是远超于第二名的。有多名队员，我们不说这瑞典队本身啊，就是说其他的国家队伍，世锦赛最多夺冠次数是4次，埃丁队一个人就是拿到了7枚金牌。藏得非常完美啊，是不是右边能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但是几乎也没露出来。瑞典队现在还是在努力的往这个两分的方向去来演化一下，不过现在局面有些奇怪啊，后手的一边的反倒是来打中区，当然这是由于前面的这个击打之后留下的场面决定的，先手的一方反倒是边区上有球。
2: I think it curls enough right now.
4: 11-5 there.
0: 刚才这个红球可以说完成了90%，但是这个角度一看，还是右边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
4: Okay, I'm fine with it. High 11s.
2: Okay. I think we can get it going in there.
4: I think you can. Yeah. You like that broom for close to a 12 then?
2: Yeah, I do. I think it's real close based on.
0: 因为露的比较薄，所以呢，就算把这个红球打远，自己手中的黄球能不能留下，这个要观察。

0: 加拿大队这一局还是要尽可能的控分啊，他们想要的就是逼对手拿一分。如果这个球能够打成，把对方的这个红球打掉的话，那么瑞典队没有太好的击打机会，这一局可能就是要认拿一分了。
1: Good way.
2: Easy call.
1: My 11. Clean. Whoa. Curl.
2: This has to curl.
1: Curl. Go each. Come on.
2: You gotta go on this.
1: Hard.
2: That feels good.
1: That's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0: 就要看把这个红球能不能传得远一点。这个红球的传递的位置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并不理想，因为现在这颗红球是第二进的，所以瑞典人只要是打掉白圈上的这个红，这局还是有两分的。
3: What do you have on that?
2: På träningen hittade de fler allt det, men det var liksom lite tight och lite soft och curlade den ganska direkt och mycket liksom. Ja.
0: 和上一个球加拿大队要做的事情基本一致啊，瑞典队这个球也是要绕过上面的障碍，然后呢选打迎中最近的黄球，这个黄球不一定要打飞，但是要让它走得足够远，走到蓝圈上，然后呢自己手中的红球要留在白圈里，这样的话有两分。这个球之后这一局也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后手的一方呢得二得一，或者是被偷分负一都有可能。用了一个逆时针，那这个球就需要力量比较足。哇，漂亮，好球哦！这个球选择了一个逆时针打外侧的这个球，要了一个高低位的内角双飞，处理得如此轻描淡写啊，直接拿到两分了。其实上一个周期，特别是来到了今年冬奥会的时候，普遍对于埃丁队的评价就是，是的，这支队伍过去的这个周期拿到了两次世锦赛的金牌，依然展现了极强的实力，但是考虑到整个队伍已经是无欲无求了，冬奥会的金牌也拿了，世锦赛拿了这么多的金牌，加上埃丁的这个比较严重的伤病，所以说这个队伍可能会迎来一些变化。然后呢，冬奥会确实也打得不好，那十支队伍只拿到了倒数第二的成绩，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一个多月去来打世锦赛，依然是极佳状态的发挥啊。我们很难评价，就是说埃丁队到底是有一点返老还童不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还是由于他们打得实在是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才使得他们如此的打成了常青树这样的表现。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五局，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加拿大队又一个后手局，他们现在还是非常需要去来得分的。瑞典队的一垒克里斯托弗·桑德格伦，早年在不同的队伍和埃丁和埃里克松都有过合作。领先了三分，瑞典队打得比较务实保守，选择了双球进营。加拿大队双球站位。好看啊，第五局由于分差已经拉开到了三分，所以加拿大队也是要去来做强攻了。瑞典队这个球由于前面两个球进营，所以这球可以选择保护啊。

0: Line's good.
1: Top four.
0: Line's good.
1: Yep.
0: Top four. Line's good.
1: Yep.
0: Go ahead. Line.
1: Yep.
0: Line.
1: Line's good.
0: Hard line.
1: Top line's four. Good.
2: Top four weight. Top,
0: line's
2: top
0: good.
2: Button.
1: Play the weight.
2: Top button Lee. Weight.
0: Yep.
2: Top button weight. Pushing T.
0: Whoa. Need to stop. Need to stop.
3: Good. 詹科，嗯，好球。这样的话是因为两个瑞典队的球离得更近，但是呢，上面沾上这一个黄球之后，两颗红啊都处在靠下的这个被动位置。那瑞典队其实可以去打这个黄球，把自己的红球也磕散一点。虽然现在离得近，但是也很难保护得住
4: 啊。Jag gillar det så.
5: Höga, höga 12 är nog fine.
3: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自己的球一旦成为了垫背球，其实就要去考虑怎么把。

0: 它给打散或者是打掉，可能对自己的演化才更有利
1: 了。
0: 嗯，好球，这力量控制得很好。一是把下面两个垫背球啊稍微磕远一个，这样的话垫背只剩一个了。还一个是这个磕的也位置是恰到好处，既足够的不给对方黄球做保护，同时呢又离得没有太远，现在还是两分牵制，而且同时自己刚才投的这个红球又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黄球又成了他的垫背位置。打散，打散之后，这个银中黄倒还是漏的，而且右下的话还有一颗红挂着，所以现在瑞典队把这个银中红给打，银中黄给打掉啊，他还是有三分牵制的局。其实打成现在这个局面，加拿大队这一局想要去多拿分就不太容易了。
1: So nothing. Yeah. Yep. Yep. Ninol. Ben. Ninol. Oh, oh, Ben. Wow. Kör, kör, kör.
0: 传红打黄。
1: A bra lead.
0: 嗯，好球。为什么不直接去选打？因为你要选打的话呢，它这个黄球的走向是往下面走，往下面走就会被自己的替线后的这个红垫到，所以现在用上面一个距离可控，对于埃里克松来说自己能够驾驭这个距离的传击，把黄球直接打掉，这样的话三分局面还是形成。加拿大队现在要抓的机会就是，虽然对手三颗球牵制，但是三颗球都是在替线后啊，所以要是有一个很漂亮的粘的话，那么瑞典队也不好直接处理掉。
2: Just gotta stop. Hey, what was that?
3: Just minimum ice by a mile.
0: Nobody. 停的位置靠外了一点。停的位置靠外了一些。缩小得分区，旋下来。刚才黄球是一个旋过来旋负的，但是左边上面呢一红一黄的站位应该没法从上面来去处理啊，从左边没法处理，右边旋进来，看是一个旋还是一个旋科，要把黄球再点远一些。
4: Ja, om inte går lägre än så tror jag inte.
1: Nej, exakt. Eller hur, är du ner mot noll så borde det kunna vara okej också.
4: Ja. 20.
1: Känns lös. Bra linje. Känns lös. Linjen är okej. Linjen är bra. Bara fart. Linjen är bra. Håll igång då. Håll igång. Okej, bra linje.
0: 擦下线，嗯，两个人一起擦下线，让他旋下来。要赢这个黄。这个点呢，比预想的应该还是大了一些吧。如果再往左边再收一点，可能会更好啊。不过这球现在还是创造了一个更近的红，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过了上面的障碍之后啊，两个人。一般来说，两个人擦冰嘛，一个人是擦旋转，就让他走得更弯；一个人。

0: 那是擦上线，让他走得更直。刚才两个人都是来擦下线的，就说明这个球比预想的走的线要靠外，需要两个人同时帮忙把这个球让他给拉下来啊，拉到这个左边。但是这个球其实给了加拿大队一个机会啊，这个球是漏出来了一半少一点儿。
1: How's that broom look to you?
0: 这需要和上面的障碍球离得很近很近。而且这个球力量还不能太大，力量太大的话呢，障碍球因为是在三区，它过来之后没有太多的下线的空间。
2: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0: 哦，过来了，打到，带到红球，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他们想的是这个红球传过来之后能够打到下面的红球，打得再薄一点，这样的话两颗红球的力量一均摊，它就一左一右就全开了。但是这样的话呢，传过来，你看前面这个绕站位已经是离得比较近了啊。之后呢过来，这个属于是打后了，打的是打正了，打到了12点钟的位置。不过现在最近的虽然是红球，但这个红球的位置比较靠下，如果上面要一个传的话呢，传完了这个红球就没了。但是啊，现在的红球因为离得最近，所以瑞典队可以做防守，不让对方有刚才我们说或者传啊或者投的线路，把这个红球给移开，那么就起到了这个控分的效果了。看一看瑞典队最后这一球是怎么选择啊，以保护为主，看看保护的位置能不能阻拦住加拿大队最后进营的线，无论是投的线还是传的线啊。看看有没有船吧。因为两个红球其实彼此没有咬住，对，打这个红球应该是有一个往下传的线的，这个球传正了的话应该是有两分。瑞典队其实刚才如果他们想要去把这个传的线保护的话，就把这个障碍的红球刚才投这个再往中间走一走，两个球稍微咬上一点，那两个红球传的线就都没有了。这个球加拿大队想做的是黄传红打黄，然后把下面的这个营中红给带走，有两分的机会，比较关键的一球。但总的来说，上半场比赛瑞典队是更占优的，因为就算这个球加拿大队打成，瑞典队也是领先一分，并且后手进入到第六局。传打到，哎，好球好球啊，邓斯通，这个球打得还是非常的利落。上半场比赛的比分呢，那就是瑞典队4-3领先于加拿大队一分球。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第一局和第五局真的是高质量的对话呀。到了下半场比赛，我相信双方以今天的状态还能够给我们奉献相当精彩的这种对决。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05.
1: Lite utlagd.
2: Okay.
1: Mer ut än framåt.
2: Känns topp 4, 10. Kommer ner lite.
0: 8.
1: Innen är bra. Körlar tidigt.
0: 8, 4.
1: Gärna hålla i den lite till.
0: Hålla. Fan lite.
1: Slänger den
0: framför 4.
1: Det blir okej.
0: Kan fortfarande gå.
1: Ja, kom igen. Kom igen.
0: Full 4 nu.
1: Bra där. Snyggt. Ja. Lägg ut den ganska mycket känns som.
3: Hoho, 直接入营。
1: Line's good.
4: Dirt.
5: It's close.
1: Gotta work, guys.
5: I think everything's speeding up.
1: Line's good. Line's good. Lots of room.
5: It's tight.
1: Line's good.
5: Very tight.
1: Got tons of room.
3: 现在比赛是来到了第七局，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瑞典队是4-3领先，然后在上一个第六局的后手局，瑞典队又是拿到了2分。今天瑞典队还是说上分比较稳定的，所以现在局面又和上半场比赛，第五局的时候比较类似了。加拿大队还是要迫切的把这个比分给缩进啊。对于他们来说啊，落后三分不是世界末日，但是如果这一局只让对手逼得自己只拿一分的话，那就非常被动了，至少要拿2分才行。所以这一局的话，又是加拿大队的后手，看看发挥啊。瑞典队使用的是和第五局一样的布局思路，领先三分，打的就保守一点，两个球先把这个大本营当中有利的位置占上，四五区之间和五六区之间。加拿大队上一次出现这种局面是双站位。
1: Your line is high half. Your line's fine. Line, there's no worries about line. Needs to stop. We're over curling.
3: 这一次一样是双站位。那么瑞典队将会做一个保护。
1: Tunt i övre fine också.
0: Alltså låga 13 nästan om
1: man. Gillar du fis så?
2: Ja. Är det typ låga 13?
1: Ja, liknande som den jag spelar ju.
3: 瑞典队刚才是不是看了一下，应该有一个能分的角度啊？
1: Rent.
2: Lite försiktigt.
1: Rent.
2: Det är fart.
1: Låga 13. Oh, vänta lite.
2: 13-0. Yeah.
1: Höga. Rent. Hack. Rent.
2: Hack. Lite upp.
1: Oh.
2: Hack.
1: Lite hårt. Oh. Rent. Lite hårt. Rent. Rent. Ja. Rent. Rent. Rent. Ja, snyggt.
3: Oj, 漂亮.
1: Ja, grymt alltså.
3: Bra. 这球分得好啊。轻轻的一颗，规则上在五壶保护制的情况下啊，这个球是不能打飞的，但是可以轻磕，这样的话边区的这种双站位呢，其实就是基本上破坏掉了，同时呢把自己的球甩到了营中，现在营中三个红。
1: Line's good. Copy. Line's good. Easy. Line's good.
4: Top four. Line's good.
1: Top four. Line's good.
2: Top four.
1: Close. Yep.
2: Toppy.
6: Bumping. Bumping.
1: Top four. How big are we bouncing?
2: We're top four weight.
1: Hard line. Hard, hard, hard, hard. Good job.
4: It's good.
3: 詹科改变一下营中情况。
1: Vad gillar ni nu?
3: 这种状态是瑞典队对对手的极限施压。把对方的边区破坏了，自己营中呢又是满满当当塞了三个球。继续，这回是干净的清理，因为五壶保护已经结束了。基本上这个边区已经是用不上了，边区虽然有一个营口的保护球，但这个球位置太偏了。
4: What about going around that?
3: 而且位置比较靠下，就算是往后面悬一个的话呢，从上往下一找，也容易带出来双飞。
4: That corner.
1: Using the corner guard, going around it.
4: Going around it.
1: Tough. He makes the run and comes in.
4: Okay. Okay. Corner guard then.
1: I think I like a corner for now.
4: Yep.
3: 哦，还真是要利用一下这个 corner， 就是用一下这个角落的这个保护啊。那如果要是这样去边区来投的话呢，加拿大队可能期待的就是营中三颗红球的这种相互关系，有能够一次性多个清理的可能性。

0: 然的话，这种边区的球最后很难形成得分啊。
1: Colty, whoa, if you can, Colt. Line's good.
2: Top of the logo.
3: Coming down.
2: Room.
0: 再做边区保护，一会儿再往边区投。
2: Curl, curl,
1: curl,
2: curl,
1: curl,
2: curl,
1: curl,
2: curl.
0: 那如果要说，加拿大队现在不改变赢中局面，就去来去投站位的话，瑞典队对于赢中局面肯定是非常满意的。他们现在就是你往哪儿投站位，我就往哪儿打。
2: 哦哦 ，Goal, Goal for Treff, Goal. OK.
0: 嗯。
2: 啊 ，Sorry.
0: 哦，这个球出现了一个溜弧失误。老虎也有打准的时候，埃里克松这个球出现了一个简单球的失误，这可能也就错过了一厘米。所以加拿大队刚才无疑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选项啊，他们现在有机会去来优化一下局面了。依然是先不解决中间的这一堆球，先把自己的边区做出来，上面的站位已经是形成了，现在要看这个球能不能保护住，要进营了。
2: Yep, keep going each.
3: Back four.
2: Keep going. Keep going.
1: You gotta keep going. As far back as you can go.
2: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1: Keep going.
2: Keep going.
3: Keep going.
2: Good shot.
0: 利用自己最靠边的这个边区保护。
2: Sweet. Klippa i hålet, gillar jag. Nej, går inte.
3: Okej.
2: Måste gå through again.
0: 瑞典队现在再去清站位。
2: Ja, kan vi rulla in hit för en bonus?
0: 再去清站位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
2: Övre garden och lite göm på den nedre. Ja, jag tror clearing, vilken hand du känner för. Prickar du hålet med clearing så är det fine.Behöver inte bry oss om att stanna.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Yep. Hard.
0: 这是要一个钻洞击打。
2: Okay. Bravo.
0: 好。哦，漂亮，漂亮。
2: Bravo, Bazen.
0: 两颗黄球，中间其实通道也不算大。加拿大队的三垒第二投。这是这一局的关键球。对于刚才中区的这个情况，双方已经看了很久了，都没动，现在要去改变一下了。
1: Hard, keep going, keep going, you gotta keep going.
2: Good,
0: good try. 好球，两颗红球离得更近，但是加拿大队也是把中间化解了，并且呢，两个左边蓝圈上的这个黄球，我觉得现在是远离战火了，它能不能发挥作用，得看两投之后。而现在呢，这个两个银中红的相对位置，加拿大队倒也不好直接都能处理掉，所以他现在想要去得分的话，还是不好得分的。瑞典队最简洁明了的做法，其实中线上做一个保护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最简单直接的做法。但是好像这高手啊，会有一些自己收益更大的选项。打甩之后，我们说远离战火的这颗球呢，现在还是露出来一点。瑞典队要做一个打甩，打到蓝圈上的黄，然后红球往中间甩，继续给对方施压。他们希望这个球打完之后。三颗球离圆心更近。
2: Yep, yep.

0: 打的技术啊，具体怎么打呢？会用一个顺时针打甩不？但如果要打甩的话，也得看自己红球甩的角度。如果要是下一个球对方去传，其实也是有两分机会。您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打甩往中间藏肯定没问题啊，但是这个球甩的位置就非常微妙了，那甩成一个纵向排列、横向排列、四十五度角排列都有可能的。那现在就要看看加拿大队有没有机会再去拿两分了。两颗红球中间这个位置好像正好也是不远不近，是不是打的对，直接打的正一点，红球往下先打左边，黄球往下先打左边红，再打右边红，还是有两分机会。好球，这球难度真的就对于邓思聪这个级别的选手来说不大。加拿大队又是拿到了两分，但是啊，和第四局结束的情况一样啊，还是第五局结束的时候一样，落后一分。接下来瑞典队的后手局，好像比到了最后，距离这个冠军点越来越近。那双方呢，情绪上也会带着一点紧张。对于双方来说，这就是都有机会的。
1: Line's good. Two thirds. Always each. Line's good. Line's good. All you. Thirds. Back again. Little bit of room.
2: Gotta go.
1: Okay. Hard. Gotta curl to get the line.
2: Can switch. Can switch. Yeah.
1: Curl to get the line. Come on, Colt.
2: Come on, Colt. Go, go, go.
1: Hard never off. Fight. Good. Great sweep, guys.
0: 好擦冰啊，擦到了中线上。这个质的区别，如果要擦不到中线上，以今天加拿大瑞典队的这个手感做一个分球，这一局加拿大想要去控分又会比较困难。抢拳一个。
3: Sorry.

0: Hi.
1: Good line.
2: Hi, it's good.
1: Hi. A bit early.
0: A little
1: early. A little bit for line.
3: Pull up again.
1: Line's good. Line's good. Line's good.
0: Hi.
1: Just over on this line. Always ease.
0: Looks like it just...
4: 双站位。 这两个黄球要离得足够远，所以就相对安全一些。因为这两个黄球其实要看他们的这个和中线的相互关系啊，最好是一条线，因为带出来角度的话，对方找一个角度会有一个双飞。当然，因为两个黄球离得远嘛，所以这种双飞概率也不大。
1: Känns unset hårdare.
5: Nej, lite tajtare, men bara...
1: Linje okej.
5: Bra fart. Linje. Bara följ med den.
4: 现在还没到这一步。瑞典队继续投一个进营。
1: Lite dutt nästan. Perfekt.
5: Och nära, Alle.
1: Ja, dutt. Lite dutt, lite dutt.
5: Bra. Fint.
4: 清科。
5: Sätt sig dubben på första, Alle.
4: 点可能是有点靠外了。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正粘啊，再往里往右挪，三分之一个球，这位置就最好。
1: Line's good.
3: T line.
1: Line's good.
2: Don't rule if I want to get off.
1: Tiny bit of room.
3: T.
1: Max.
5: Room.
1: Wait as long as you can.

0: Back button. Back, back four.
1: Curl. Curl. We're all there. Real hard.
2: Yeah, we're, we got it.
1: Real hard.
2: All right.
1: Okay, good. Good job.
3: 加拿大队利用后驱。
4: Eller någonsin har runda, vi ligger ett. Känns som den, va?
1: Ja, tror det.
3: Det tror
4: jag. Om du bara singelfilar så är det fine.
3: Mm,利用后驱。
1: Tänkte den för dubben, men jag kan spela den åter tajta.
2: Exakt, det blir singelfilen då.
4: Kan det vara 90, 85 är fine.
3: 第七局之后会给到垒次的数据对比。两队的二垒成功率是非常接近的。
4: In, whoa, cut, cut, cut.
1: Pick up, pick up, pick up.
2: Okay.
3: 传击打到了自己的球，加拿大队刚才这个机会其实又是奏效了呀。后驱的球啊，不太容易发挥作用，除非像现在这种，就是。自己呢有点远离战火，但是始终是作为一个牵制出现。拉斯穆斯弗拉纳这个球，自己有点不开心。
1: Little room,
2: line's good.
1: Poppy, you can go if you need.
2: Top four,
1: you can go if you need.
2: Nothing's been down.
1: Go ahead.
4: Wait, wait.
1: Yeah,
2: line's good.
1: Line's good.
2: We just gotta go, man.
4: We can, but play the way.
1: Just go.
2: Just we just go. Gotta go wait.
1: Yep, just go. Just go. Come on.
2: Okay, good sweep.
1: Okay,
2: hey,
1: good
2: fine spot.
1: 15-7.
3: 现在这种局面考验的是瑞典队二三垒的击打能力了。他们能不能给四垒创造一个相对轻松的收官环境啊？我们可以想想瑞典队的局计划，瑞典队的局计划肯定还是能多拿分就多拿分啊。如果被对手逼得一分，那其实就加拿大队等于是在缩小和对手的差距。这种局面不是一个球能够，甚至不是一两个球能够完全清开的。所以就得不断的尝试打，打完之后呢，看看球的落点，然后再做打算。
1: Little bit early,
4: third.
1: No line's fine, line's fine.
2: Easy.
1: Yeah, you need to. Yep, hard. Keep going. Okay, line's good.
4: Stay on it. Stay on it.
1: Yep.
2: To your broom.
1: Right here.
2: Top of the logo.
4: Okay.
2: Middle logo.
4: See. Clean it.
2: Top of the logo.
4: Just stop.
3: 加拿大队开始做保护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瑞典队这一局想要去打出理想效果，就得看他们的击打能力有多强。
4: Normal eller något sånt där. Försök att ta den här först.
1: Ja, om jag tickar garden är det fine. Bättre än att ta för mycket utsida, va?
4: Ja. Och du vill ju ta liksom bara 4-5 cm av den.
1: Ja. Tänk kant, kant.
3: Oh, 两队的三垒。
1: Gillar du det?
3: 洛特和埃里克松。
1: Normal.
3: 夸张啊，都是88%的成功率。
1: Lite mjuk. 10-0.
4: Rent. Ja. Rent. 10-0. Oh. Rent.
1: Riktigt nära.
4: Rent. Ja.
1: Får det gå, får det gå.
4: Grymt.
2: Halli.
1: Snyggt.
3: Hau kjö.
1: 10-0.
4: Ja. Grymt, Åke.
1: Härligt. 10-0.
3: 所以我们结果导向来看，上一个球加拿大队守中路。其实就露出了这个两个黄球的机会。
1: No, he just plants it in.
4: Okay.
3: 但现在呢，这个球要做一个打流，还是打露出来的红？
1: Wow, clean. Wow, clean. Whoa,
4: whoa.

两个红球平行排列，意味着加拿大队没有办法一个球解决掉两个。但是呢，左边这个球是完全漏出来的，所以加拿大队肯定还是要去打甩，继续给压力。这球要看他藏的有没有足够的严实了。如果藏的足够好，其实是会产生一个一进黄。但如果要是给机会的话呢，瑞典队反打回来，其实还是一个两分局。这局双方其实有很多球考虑的是类似我们说石头剪子布之后的这个多想一步啊，就他不是说我觉得你会出石头我就出布，他们考虑的是我出石头你出布，那我可能要出剪刀，所以很多球它并不是当下这一个球的最优解，但是会往后期的方向去来演化会更有利啊。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队直到最后这个球才去打对方露出来的最好打的这个红球的原因啊。这是一个不够完美的球，这个球不完美就出问题了，这意味着这个球会漏出来，这个球漏出来的话，瑞典队会有很好的机会去来打两分了。这球几乎全漏出来，哎呀，哈哈，邓思通啊，非常非常的沮丧这一下。总说高手过招呢，就是毫厘之间，这就是毫厘之间。他需要再往里再甩一甩的话，压力就截然不同。加拿大队队员面沉似水啊。这个甩的都不如右边的红更近，所以这个黄都不必被瑞典队直接处理啊，就是瑞典队叫一个线，然后力量可以稍微收一些，通过刷兵的配合拿两分。这个球对于艾丁来说不难，但是非常关键。这个力量14秒5、15秒之间都可以。14秒3，那就不能太刷了，就得让它自然停了。轻磕一下，哦，但是转过来，这是顺时针啊，会带出来的力量。在上半场比赛形成了这个领先三分之后啊，双方的后手局都是拿到两分，所以现在分差并没有变化。可是留给加拿大队的局数可就不多了。不出意外的话，瑞典队在领先三分还会像之前两次领先三分的时候打出一样的布局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Come on, keep going, keep going.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来看2026年男子冰壶锦标赛的金牌战。
1: Line's good.
0: 双进营和双站位，双方的第九局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过渡。而在上一局当中，由于我们说这个局势已经是比较明朗了，瑞典队领先的分数比较多，所以呢他们会打得特别的保守，减少对方场上的球，这就使得加拿大队在上一局并没有能够拿到两分。其实加拿大队这个前面两次拿到两分的局也都不容易啊，也都是非常毫厘之间的拿到两分的。这样的话打到第十局，对于瑞典队来说就已经是相当的有优势了，领先着两分打第十局，加拿大队这一局没有什么太多的选项，他们至少要偷两分。双方现在属于是明牌来打，其实这个回合打牌有些类似的地方啊，就是前面的话可能大家会猜你手里有什么牌，但是越打到后期的话呢，这个场上的信息暴露的越多，迷雾越少，其实比赛的变数也就变得越少了。现在瑞典队就思路非常清晰，我恨不得把自己的球就直接放出去，我都不要让局面复杂。如果轮到四垒最后一投的时候场上一个球没有，那其实比赛就已经获胜了。他们现在领先的可不是一分，是领先两分啊。
2: Linjen är bra, lite tajtare men
1: okej linje.
3: Håll igång, håll upp. Känns som topp 8 va? Med sol.
1: Lite tajt.
2: 12 8. Bra linje nu. Bra linje nu.
4: Ska bara kännas 12 då.
2: Lite kort om frysen.
1: Lite ner emot tror jag.
2: Lite kort om frysen är okej.
1: Emot. Och garan.
4: Emot.
2: Nej, aldrig köla, aldrig köla.
1: Lite kort linje.
2: Rall om någon stenkort.
3: Japp, japp, japp, japp, japp, japp, japp. Jag börjar snart att se.
0: 双站位双进营，这场比赛已经太多次出现了这样的开局布局了。
1: Line's good. Little bit. T line. Line's good. Shade tight. Go ahead.
2: Back button.
1: Hard. Got to be back eight.
5: Line's good.
1: Back four. Line's good.
6: Back four.
1: Curl.Curl,
5: back
1: eight. Curl, eight. We're back eight. Curl, curl.
6: Back.
1: Gotta go.
5: Yep, yep, yep.
1: Shot.
0: 后驱啊，加拿大的这个后驱的作用就是做牵制了。
2: 好，
0: 到了二垒，开始清理。
1: You want same turn or do you want to go on?
5: I like the out just for speed. And we saw Ryan's. Much better speed here, right?
6: Yeah, you're 15 to T.
5: Yeah.

0: Clean. A little bit for line. Top eight.
1: A little bit for line.
0: Hard line.
1: Easy.
0: Line's good.
1: Clean.
0: Hard line.
1: Yep.
0: Hard line.
1: Hard, guys.
2: You gotta go, Colt.
0: Hard line. Hard.
1: Okay, hold. Yep, yep, yep. No, no.
3: 哎呀，这个球和上一个球，如出一辙呀，都是轻磕了一下红球，结果两个黄，这就暴露出来了。瑞典队还有两个球，这两个要一个力量足的击打，但是得打内角，因为如果要是打外角的话呢，上面这个黄会留下。
4: Kan man få den att gå över eller utan att nudda röd?

0: tror man kan få draget så man får mer än bakstenen också om man får in tillräckligt mycket insida.
1: 8 till en deci, 8 cm till en deci luft.
2: 瑞典队如果打左上的这个黄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如果打不好，可能会出现留下两个最近黄的机会。 所以打上面这个红球看起来的机会可能更好一些。打上面的红球的话，就会把左边左上的黄给打掉。打掉之后呢，自己红球再往下，或者是磕一下自家的红，或者是磕一下下面的黄，都会让加拿大队不太好处理。
1: Om du tar lite lite。 Om du tar lite lite utsida tror jag den kommer att snärta den då.
0: Ja, gör den. Och så bara plantar man den här. Annars sedan ligger vi ju. Han kan ju dra för ligga tre, men man har ju.
2: 瑞典队的主教练林德斯特伦，89年出生。 其实这个时候教练恐怕也不会给出更高明的建议啊。 他当时09年的时候参加世青赛，是奥斯卡的二垒。然后那个时候呢，成年了比赛更多是代表挪威的国家队来打球。他的世锦赛经验只有一次世锦赛，所以看着场上这一支历史上最强的瑞典队，看看教练能给什么建议吧。我觉得可能教练更多的下来还是给队员们更充分的思考时间，自己也没有说出太多的内容来。
0: East där.
1: Ja. Det är en cleaning.
2: Ryden du. 选择直接打这颗黄。这个球有一个最不理想的结果，就是打完之后出现失误，然后加拿大队会有两个黄球离得更近。但是打好了的话，我觉得双方都可以提前握手了。 今天艾丁其实很多的球啊，都是能看到这种历史级别的四垒的这种担当的啊，他并没有每个球选择都是最保守的，他选择的就是对队伍最有利的选项。打得比较厚，所以呢就把下面的球直接打掉。 还有一颗球，那现在双方还不能握手，但是瑞典队。 领先两分吧，加拿大队现在无论如何都得是创造两进的局面。想要创造两进的局面，看起来就应该是薄自己的红球吧，薄自己的黄球，然后往中间传。但是传完之后的话呢，上面还有两个红，就自己的两个黄，就算离得近啊，他也被动，但也没有办法。思考时间，加拿大队只剩下不足20秒钟，够完成一次出手，但他没有太多可以给自己心理调整的时间了。 这是26年世锦赛加拿大队金牌战第10局的最后一次出手，目标是创造两进的局面，没有打到，那么比赛也就结束了。瑞典队第8次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 这是一个传奇，又一次啊，创造了全新的传奇。好，这就是2026年世锦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好，来。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

0: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展示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朱群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得早了一点，刚刚2分钟的时间。

0: 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啊，卢鹏宇，很沉稳啊。
1: 浙江宝盛，
0: 好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嗯，史密斯。

桑普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注到终结上。

好的，准备换下二十号马尔顿，欢迎未来，因为全主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哈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主队陈小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这
0: 招正确。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

但是要没有孙铭徽呢，哎，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铭徽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防了一个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好球！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1: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的 Lewis， 一起防守。

0: 哎呀，这个自信，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桃方交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赵佳人、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出手。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全攻抢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

0: 好的，掌声各位苏玉辉休息一下，欢迎林浩、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好的，再来休息一下，观察观察吴潇，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
1: 巴里布朗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0: 恭喜领导被人罚球犯规，马特罚球两次，留下。

好了，小哥给马克和大修休息一下。欢迎9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放送。

欢迎来球队继续奉献球权，球队继续防守。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0: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1: 21号大邱，双人未来继续防守。

0: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Thank you.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啊，上线的防守。

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好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这场比赛后场底线之中线，上半场1分0秒时间，这场正确。

0: 好，李炳胜，快进入到午休。
1: 真是难求，这有坏人。

防守。

0: 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好消息来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

0: 第一站是泰国，他是王子犯规。针对16号队员阻挡犯规，罚款 number 16，blocking pad。这是第三次犯规，third，breaking ball。
1: 那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0: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主队林敏胜抽身内线，他平常是一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on the shooting two。
1: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哎呦，糟了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好的，全职工作人员，辛苦你们，将场地稍微清理一下，谢谢。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这个球给了一个2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2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潇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潇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接，
1: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潇，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0: 吴潇今天抢了5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漂亮呀，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

0: 台上苏家孙明辉以及二十号大邱，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赛票根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暂停时间到。
1: 暂停时间到。And on time out。再次过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场朋友们。
2: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浩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

0: 真好。马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二加一，哈尔顿起到作用了。
1: 他把这个两位有效防守球队二十三号队员打成了规，主队哈尔顿相反一球 never turning in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回来球队球权，前场断线进球入界。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桑普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春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回金秋，因为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旋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

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五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甚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甚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甚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2分或者3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

0: 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wn。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宣布，那么请裁判拿出狮子队二十号队员对阵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这下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吹了孙铭徽的技术犯规，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铭徽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铭徽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菲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
1: 个人第二犯规，防二年不犯 ，Rocky Back。

0: 手。
1: 还维持在六分。

孙铭会面对周鹏，苗篮出手，又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来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潇也四犯，孙铭徽也四犯。

0: 继续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呀，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0: 哇，孙铭徽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徽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得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
1: 三
0: 十
1: 分深圳的球权。
0: 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cheer for all the athletes here on the last day of Blues Competition at this.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赛场。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将迎来雪橇项目最后一个小项的角逐。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团队接力的比赛，一共有九支队伍参加这个项目的竞争。中国队呢，将在全场的第二支队伍登场，首先将要开始比赛的是罗马尼亚队。团队接力的比赛在这一届奥运会当中是有了一些赛制的变化，以往呢由男单、女单以及男双三个小的部分组成的团队接力，现在进行了扩容，各支队伍呢将分别按照女单、男双、男单和女双这四个项目依次来完成一轮滑行，累计用时成为这支队伍的总成绩，用时最短的就是今天这场比赛的冠军队伍。接力比赛呢，实际上和单项比赛有最大的不同，主要是在出发和在撞线的这个位置啊，在终点线撞线的位置。雪橇项目的接力，选手与选手之间，他们的交接棒是不碰面的，甚至是相差了1公里多的距离。上一位选手完成比赛之后，要坐起来拍击接力板，在起点等待出发的下一棒运动员面前的这个挡板啊，会直接打开，然后开始滑行。然而在每一次的重要比赛里面，都曾经出现过前一棒选手由于没有能够完成成功的交接棒，也就是说没有能够成功的击打这个挡板，所以呢下一棒的选手就不能出发，因此导致这支队伍的成绩就被记作无效。在这场接力比赛里面，对于每支队伍来说，安全的完成滑行、完成接力是最重要的。罗马尼亚队的第二棒组合是吉特兰和谢尔班，这对双人组合刚刚在中段的位置呢，是出现了明显的碰撞和剐蹭。两个人恢复平衡之后，进入到最后一个弯道。拍击接力板之后，现在呢是男单的选手已经出发了。男单运动员克雷楚第五次参加冬奥会，在此前的个人单项里面获得这个项目的第15名。和个人单项的比赛相比呢，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在出发的时候啊，选手必须要时刻的保持专注。在现场，起点的运动员可以听到同伴滑行到哪一个阶段的一个指示灯和声音的信号，以此呢来做好准备。但是选手在个人的滑行方面，肯定还是要比双人更容易掌控。哎呀，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男单的运动员克雷楚临近结束的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来回的路线摆动，使得他的成绩啊是出现了一个速度的放慢。这样罗马尼亚队在最后一棒开始之前，他们的成绩呢是有一些影响的。最后登场的女双组合斯特拉玛拉图鲁以及马库莱斯库，这两位选手在单项的比赛里面获得女双项目的第9名。这届冬奥会也是女子双人雪橇比赛第一次加入到奥运赛场，又是在13号弯出的位置出现了明显的滑行失误，随着速度越来越快，还是感觉到难以控制平衡。最后要拍击挡板叫停计时，3分49秒931，这是罗马尼亚队在今天这场比赛的成绩。

让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选手加油。中国队的第一棒是王佩萱。女子单人雪橇项目当中，王佩萱呢是获得了第21名，这也是中国女子单人雪橇项目在奥运赛场上的最高排名。绿灯亮起，王佩萱出发。在此前的单项里面，由于是取前20位进入到决赛轮的，王佩萱只差了一个名次，没有能够晋级。比赛下来之后，选手呢还是觉得非常的遗憾，但这仍然是刷新了中国女子雪橇在奥运赛场上的最好成绩，也是希望在今天的接力比赛里面可以弥补此前单项当中的遗憾。王佩萱今天前程滑得非常的顺利，目前弯内的速度107.9公里每小时，横向对比罗马尼亚的第一棒还是要更快一些，没有出现任何的碰撞，同时拿到了12号弯出这个下坡的加速度。王佩萱这一棒已经接近滑完了，顺利的完成交接棒。男子双人雪橇的组合现在已经出发了，两位选手分别是前卫运动员居巴伊塞克伊以及后卫运动员侯硕，他们两位呢在男双雪橇的单项里面获得了第15名。中国雪橇队自从10年之前建队，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所有的运动员呢都是通过跨项选材的方式加入到这个项目的练习的。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啊，很多人完全不知道雪橇是什么，然而10年过去了，他们在各级的世界大赛当中频繁地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仅在本届奥运赛场，女子单人、男子双人以及女子双人都是分别刷新了中国队在奥运赛场上的最高排名。下面出发的是男单选手鲍振宇。鲍振宇在此前的男子单人雪橇的单项当中获得了第24名。目前中国队具有非常巨大的优势，已经超过3秒的领先幅度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中国队期待可以有一个比较高的排名，希望能够跻身前6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目标，需要每一棒的选手竭尽全力，而且是近乎完美的表现才能够实现。目前鲍振宇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比个人的单项滑得要更好一些。最后一棒出发，最后一棒是女子双人雪橇的搭档古丽杰乃提、阿迪克尤木和赵佳颖。两位选手呢是在2023-24赛季开始组合参赛，在24年的世锦赛当中，刚刚搭档一个赛季，他们就获得了第9，这也是中国雪橇队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来到本届冬奥会上，这对女子双人组合个人的单项是获得了第8，这是第3次刷新了中国雪橇队在奥运赛场上的最高排名。两位选手在刚刚过去的一个赛季克服了很多困难，前卫运动员古丽杰乃提经过2次手术，现在身体里还有一块钢板没有取出。中国队已经完成了比赛，3分46秒842，以巨大的优势超过了罗马尼亚队。王佩萱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也是弥补了此前在单项滑行当中的一些遗憾，紧跟着出场的其他棒次选手也都表现得比单项更优。实际上中国队在这条赛道啊，还是感觉非常的陌生，

此前只在测试赛当中有所体验，在赛前的官方训练里面啊，运动员滑下来之后都觉得这条赛道真的是难度还挺高的。下面登场的是奥地利队，也是上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队伍。对比上届冬奥会团体接力的阵容呢，他们也是更换了一棒选手，是出现在男单的比赛当中。在男单的这一棒，他们是更换了本届冬奥会获得银牌的穆勒。团队接力的比赛这一次是第四次参加，成为奥运会的正式项目，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以及平昌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这三届比赛的过程当中，德国队都是冠军。奥地利队呢，在第二次以及第三次比赛里面是站上了领奖台。石图一和金德尔也是他们的强棒，这对男双组合在此前的单项比赛里面拿到银牌。他们两位在此前都有非常丰富的国际比赛的经验，后卫运动员金德尔呢是第五次参加冬奥会，前卫选手则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两个人此前都有其他的双人搭档，拆队之后又重新组合在一起，在本届比赛里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现在奥地利队已经超过了拉脱维亚队在这一个棒次的成绩，来看一下交接棒。老将啊，在关键时刻不会发生低级错误的。第三棒是男单的选手穆勒，穆勒在单项当中拿到的银牌可以帮助奥地利队极大的加强全队的实力。这组滑行切弯啊，确实非常的激进，每一个弯角仿佛是从最高点俯冲下来的，获得更大的加速度。现在奥地利队进入到最后一棒的滑行，两位选手分别是艾格勒和基普，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在本届冬奥会上拿到第三名。稍微的调整一下，进入到四号弯，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这组迷宫弯道过后，选手将迎来一段加速弯，连续的下坡获得更大速度。十号弯出来，来到11号弯，这是又一个 U 型的弯道。十一号弯出来，稍微减一下速度，进入到14号弯。在这条赛道上，14和15号弯形成一个环形的弯道，同时呢也包裹住颁奖广场。奥地利队完成了整场比赛，同时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3分42秒214。奖牌的成色还要取决于后面两支队伍的表现。下面登场的是东道主意大利队，意大利队的开棒选手是霍夫尔，女单的运动员，在此前的女子单人雪橇比赛里面获得第四。在本届冬奥会上，意大利雪橇队可以说是表现得非常的惊艳，他们在已经结束的4个项目当中拿到3枚奖牌，包括2枚金牌。

开场之后，霍夫尔的速度非常的快啊。要知道，他平行对比的是奥地利队的女单选手。准备交接棒，第二棒的双人组合出发，这是李德和凯恩茨马尔德纳两位选手，在此前的男子双人雪橇比赛里面获得了冠军，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队。这对双人组合也是代表意大利队历史上第三次获得了男子双人雪橇项目的冬奥会金牌，所以在今天的这场接力当中也是意大利队的强棒。再次完成交接，男单运动员费施纳勒已经登场了。费施纳勒在本届冬奥会上蝉联了男子单人雪橇项目的季军，他和他的太太呢，在本届冬奥会上是分别代表意大利和美国参加比赛。多米尼克·费施纳勒目前的滑行表现略慢于奥地利队的这个棒次，奥地利队的这个棒次呢，是此前两个人曾经在单项当中较量过一场的穆勒。在那场比赛里面，穆勒稍胜一筹，获得银牌。费施纳勒的这一棒马上就要结束了，进入到最后一棒的滑行，现在意大利队可以说是背水一战，想要站上领奖台。最后一棒的双人组合沃特和奥伯霍菲尔必须滑出一个超一流的表现，甚至是超过他们此前在女双获得冠军的表现。通过第一个计时点的位置，已经赶回了差不多0.8秒。在这个段落当中，和奥地利的选手呢是基本同速的。看一下还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意大利队3分42秒521，暂时排在第二位。所有的参赛选手都非常的开心，我们依次回顾一下他们的每一棒运动员的关键段落的表现。在此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奥地利队无疑是更开心的，他们呢已经起码是可以把自己的奖牌颜色变成了银色。目前奥地利队仍然拥有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来看一下德国队，最后登场的德国队出场的各个棒次当中，包括女单的冠军、男单的冠军、女双的银牌以及男双的铜牌。比赛开始，首先滑出的陶比茨，这是女子单人雪橇本届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在单项比赛里面，她不止一次的刷新赛道记录。

整个滑行表现沉稳自信，现在速度已经逐渐加起来了，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调整动作，仿佛他的每一个过弯路线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来看交接棒，非常的安全。下面登场的是双托比亚斯组合，温德尔托比亚斯跟埃尔特托比亚斯，两位选手都是80后，合作已经将近20年了。在此前呢，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男子双人雪橇项目的3连冠，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对获得3连冠的选手。他们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夺冠的成绩啊，是领先第二名半秒之多，也是历史上金银牌最大差距的一场比赛。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双托比亚斯组合获得了3名。第二棒完成滑行之后，下面登场的是朗根汉，也是本届冬奥会男子单人雪橇项目的冠军得主。在此前的个人比赛里面，4轮滑行全部刷新赛道记录。3棒的选手现在的滑行接近一半的位置，跟奥地利队的同段落相比呢，是快了将近半秒。

朗根汉在这一棒当中是扩大了领先优势，看一下最后一棒的发挥。艾特贝格尔和马奇娜两位选手在本届比赛里面也是获得了女子双人雪橇项目的银牌，当时呢是输给意大利组合。选手从起点出发，途中呢要通过四个分段计时点来到终点。通过11号弯之后，选手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这是14号弯、15号弯、16号弯，开机感应板，德国队完成比赛。德国队在今天最后登场，他们的完赛成绩3分41秒672，成为了场上第二支刷新赛道记录的队伍。托比亚斯组合也非常的激动和开心，作为80后的选手能够依然坚持在世界最高水平的赛场上，在本届比赛里面没有拿到金牌，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遗憾呢也是在最后时刻被弥补了。德国队的选手分别是1棒陶比茨、2棒双托比亚斯组合、3棒朗根汉，以及4棒他们的女双选手艾特贝格尔和马奇娜。4棒选手携手为大家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滑行表演，以刷新赛道纪录的成绩夺冠。奥地利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同样站上了领奖台，他们的最终成绩是3分42秒214，获得了银牌。意大利队获得了铜牌。在今天的这场较量当中，我们同样还要恭喜刷新了奥运历史最好成绩的中国队。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面以3分46秒842的成绩获得了第7名。这样本届冬奥会雪橇项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届比赛当中，中国雪橇队再次实现了全项目参赛，也再次创造了多个队伍的历史最佳。在这个

个拥有几百年历史的运动当中，只建队十年左右的中国队还十分的年轻。然而微步向前，终抵山海，我们祝福他们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
1: 哇，
0: 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6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3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12位选手当中，只有2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坦克背转的由800站住了。对于门泽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
1: 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3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
0: 落地角度稍稍差一点，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 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A，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1: 的字母。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它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它最好的成绩值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
0: 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1: 那个1980，那一轮抓板稳定性不错。
0: 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沐雨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0: 转酷，你的逆转比较拔，双抓板。
1: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0: 哦，单手抓板，
1: 嗯，
0: 还是个 nose， 就是想做19吗？
1: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0: 那种18 look the air， 双手抓板头，
1: 比较轻松的完成了第一轮。
0: 看一下落地角度，
1: 嗯，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0: 对，
1: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
0: 嗯，
1: 双手去抓板，
0: 嗯，抓板两周多。
1: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0: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1: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沐雨良真。
0: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1: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
0: 嗯，
1: 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160 nose drop。
1: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0: 现在就出现了失误，有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都在50分以下。
1: 那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0: 还是昨天说的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
1: 嗯，
0: 就造成一个回旋180°5握，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1: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

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四，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

0: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1: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0: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1: 对，
0: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1: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
0: 嗯，没错，
1: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0: 苏翊鸣上来以大心脏著称，
1: 嗯，
0: 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
1: 嗯，
0: 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手有个轻微的触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0: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1: 非常提气的一跳。
0: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1: 内转的1980顶成了。
0: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1: 嗯，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
0: 嗯，
1: 并且是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0: 有点紧。
1: 嗯，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0: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1: 嗯，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嗯，因为他
0: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1: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0: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
1: 嗯，
0: 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1: 哦，反脚内转1980出来的模板，
0: 有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1: 没控制住。
0: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1: 下一个应该做内转动作。
0: 嗯，
1: 应该是内转动作。
0: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1: 嗯，内转。

0: Adam Butler。
1: 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啊，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一下落地的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那人家计划第三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肯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因为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三跳都做的是1.8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两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利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内转，1980绕刷板。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绕正脚板，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绕刷板。接近3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3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和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暂列第一。
0: 下位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不错。内转1800，印度加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

0: 刻有余，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它是应该是一个 Trip 18。
1: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币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79.50分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传导。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嗯，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 就是 MAD。
1: 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se drop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反脚起。反脚逆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后空翻的1260，
0: 这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环角内转幺九八零，
1: 非常漂亮。
0: 麦了麦了，
1: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0: 嗯，站住了。
1: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六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火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以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对穗明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反转那种108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啊，是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跳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你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特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内转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特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会通过，质量不错的一条，
0: 体操也很干净。

0: 叫板也很实。
1: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0: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了一个1800。
1: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缘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9: 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4: 想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6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9: 外头1800，
1: 转速很快，
0: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做的是没有的抓板，抓板改变了，
1: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0: 对。
1: 83.50分。

0: 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1: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0: 嗯，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哦，
1: 反手外脚一脚发力。
0: 他的外转的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嗯、
1: 两跳的 A 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0: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1: 嗯，抓板也是三周，进入抓板，
0: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嗯、马泰奥利的父亲呢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17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1: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0: 嗯，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
0: 冲击。嗯，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不一样。
0: 没错，
1: 两边缠头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了90分。
0: 嗯，
1: 正脚出发。
0: 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跳那就漂亮。
0: 嗯，
1: 是一个前刃起跳，外转一个80米。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奇怪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嗯、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0: 这一套动作难度还是很大。
1: 嗯，
0: 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到90分。
1: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0: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1: 没错。
0: 嗯，
1: 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斌，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右脚的大包优势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1: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斌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0: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1: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0: 啊，内转的一个 W440 ODU 阴地抓板，卧底是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0: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1: 65.50分，两跳之和149.50分，老将乔斌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跳。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0: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0: 1980，内转的1980失败了。
1: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0: 是没有准备。
1: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它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0: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1: 嗯，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0: 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1: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第二轮位等就发失败，地位动作应该是这个动作。
1: 擅长的是冲浪这项运动，由于他的父亲是新西兰人，所以每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会去新西兰，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0: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1: 哦，有一些可惜。
0: 嗯， reward和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1: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0: 对，他和

0: 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回还会在同场竞技。
1: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啊，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啊，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五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0: 一记反转出发，这一点要给大连队了，
1: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0: 嗯，对，他反转出发，反转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1: 看一下他的
0: 反击头不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幺九，但是反起反落那就是幺八。
1: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
0: 是的，
1: 嗯，而且这个幺九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2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4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0: 有点前底。
1: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1名和第2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6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3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脚已经肿得非常透炫，应该是个焦点。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B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嗯，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80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脚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1: 嗯，
0: 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非常接近。
1: 段永战姿是右脚在前反脚，这一轮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苏翊鸣在第三轮当中成功完成了自己酷炫的这一跳，
0: 看一下最后的落体，起跳仍然非常干净。

0: 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1: 接近三周半的抓板。
0: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领奖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套之和是要比苏翊鸣高1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跳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坡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和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的。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50。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

明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苏一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木羽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吹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就是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科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特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程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拿大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
1: 哎，
0: 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朱满娥，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就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

0: 在两球以上。看这球进到篮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
0: 嗯，
1: 就是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0: 哎，
1: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锋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0: 哎，
1: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了他的位置。
0: 嗯，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嗯，那确实是一个犯规，
0: 嗯，
1: 也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1: 哎，
0: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4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打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他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
0: 嗯，
1: 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0: 哎。
1: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1: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0: 嗯，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挪威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1: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0: 给了一个爆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1: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0: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1: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1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0: 嗯，瑞士队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1: 嗯，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也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
0: 嗯，
1: 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0: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

回给到门后，让那里盖托，篮下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

0: 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1: 对，直接大门，这是刚才是十七号耶格尔，还有大门，哇，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大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中卫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两分钟。藤本悦希再进篮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齐希尔再打，中卫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0: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五打四，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五打四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1: 嗯，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大门，

0: 留在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是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

0: 各位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就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吉希尔来自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对，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
0: 嗯，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
1: 哎，
0: 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德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东尼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传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什么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就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1/4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打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那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3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看看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程，阿尔金给到蓝线，有球机会，想横走，

0: 出来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其实我们看到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次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三打二。

0: 反手想传到门前，你看孙伟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篮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No, you had head contact there, okay?
1: Huh?
0: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2: 科普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3: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2: 嗯，
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和标准，那么边锋或者说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2: 哎，
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2: 嗯，先把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方约西，西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93号克洛格达尔，
3: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2: 哎，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

0: 的情况。哎，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
0: 嗯。
1: 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那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队员的冰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
1: 嗯。
0: 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手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他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奥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奥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他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0: 加了一下希希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想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希希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日式队的反击，普尔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大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普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这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季也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

0: 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1: 又打到门后去，上对抗，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闪现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4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啊！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嘛？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犯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左侧的半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次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科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挪威队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洛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氛。
2: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的是挺多的。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又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要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

0: 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曼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曼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
2: 机会打门，
0: 多达少得分，4-0。虽然说5-3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1: 5-3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4-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这个弱势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表示九十号罗曼约西和八十五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九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程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嗯，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十号罗曼约西。那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

0: 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对对，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就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0: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蓝线打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1: 这肯定累，
0: 就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的，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大门。反正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1: 嗯，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0: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瑞士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伙伴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阻离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2: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1: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可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